0: 转阴，11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6度。昆明金剑峰景区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水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1: 好的，感谢慧明。
2: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移方向、崩塌的倾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4: 马来西亚燕窝进口新规，大家买进口燕窝总怕踩坑，到底什么样的马来西亚燕窝能合法入境呢？这条新规干货，爱吃燕窝、做燕窝生意的朋友千万别划走。海关燕窝进口新公告已经正式实施，之前2013-2018年的旧政策全都作废，马来西亚的毛燕能直接吃的成品燕窝全都得按这条新标准过关。咱们的安全把关分两层，第一层要遵守国内食品动植物防疫全套法律，第二层是中马两国专门签好的合作协议，两边执行一模一样的防疫要求，双重守护大家吃燕窝的安全。两种合规燕窝很好分辨，毛燕只简单冲掉粪便泥土，什么东西都不加，只能拿来深加工，不能直接炖着吃。成品食用燕窝已经把细毛脏东西清理干净，买回家泡发就能煮。国外加工厂门槛卡得很死，杀菌这条底线一点不能松，燕窝必须用70度以上的高温加热至少3.6秒，把禽流感、新成疫病毒全杀光。所有加工厂都得在咱们海关注册登记，车间分区摆放，避免交叉弄脏。没注册号的工厂，燕窝再便宜也进不来国内。马来西亚那边还要做好3件事：常年检查燕窝有没有疫病，燕窝有没有有害残留。建立完整溯源渠道，哪一批燕窝出问题都能查到最初的燕窝。燕窝和外包装全程消毒，防止运输途中沾上脏东西。每一批进关燕窝都要有中英双语官方证明，毛燕配兽医卫生证，成品燕窝还要多一张马来西亚卫生部出具的卫生证。证书会写清燕窝编号、杀菌流程、疫病检测结果这些关键信息。包装必须用全新密封材料，中英文标好产地、注册号、保质期。毛燕还要注明只能深加工，不能直接卖给消费者。海关会一批不落的仔细检查，不合格货品直接依规处理，反复违规的海外工厂会被限制往国内出口。大家买燕窝，认准证件齐全、有正规注册资质的货源，吃得安心，不踩雷。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5: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5: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5: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4。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随着暑期到来，出行热情是持续升温。为了满足人们出行的需求，多家航空公司不仅加密了热门目的地，航线机票价格也是格外亲民。据数据显示，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
7: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机件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等，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8: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1周和8月的最后1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7: 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1.3倍，新疆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该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20%。
8: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7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机件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6: 最近呢，欧洲多地是遭遇了热浪侵袭，一段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视频就声称啊，极端的高温导致交通信号灯融化，引发了关注。那欧洲的热浪真的能够融化红绿灯吗？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9: 画面显示一根灯杆上的两个红绿灯疑似融化，视频配文称事故源于欧洲过去一个月气温高达40至45摄氏度。该视频在单一平台曾获3500多次点赞和近700次转发。然而，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英国事实核查网站完全事实、印尼时代新闻网等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和查阅可信媒体报道发现，红绿灯并非因极端温度融化，而是由于一辆踏板摩托车在路灯柱正下方的人行道起火所致。事故发生在意大利米兰，初步线索指向2022年7月29号某社交平台上一条帖子附有一张融化的红绿灯照片。同一天，该帖创作者在其另一社交平台账号上传了相关视频，并解释称融化的交通信号灯是由附近一辆燃烧的摩托车引起。印尼时代新闻网还利用地图的街景功能确认事件发生在米兰的玛格丽塔女王大道和贝加莫街交叉口。另据意大利媒体 Open Online 报道，米兰市消防局于2022年7月25号下午确认该地区发生了一起踏板摩托车火灾。消防部门解释称，车辆刚加完油，高温引发了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米兰市政府官员已立即清理现场，恢复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虚假信息曾于2023年在多个国家流传，并被多家外国媒体辟谣。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赵英今天在平台上真的是哈哈哈的笑个不停啊。我们今天聊到是你被家里老物件坑害过吗？
1: 就感觉大家可能需要换一个家。
0: 雨他说作为一个全自动闯祸机，我妈原本也觉得只要我躺着就很安全了，直到晚上两点床塌了。你们家那个婴儿床也会不会有这种？
1: 我真的我每天都是上床前都会确认一下，因为它确实底下的架子它那个塌掉了，只有主干道的几根木棍撑着。
0: 哎，你那个床是实木的吗？
1: 是实木的。
0: 其实实木的你可以放到那个废旧回收点，每个小区门口都有点那种收废纸的什么，就是我估计可以收5块钱这样。
1: 我本来就想着啊，6/16/18给他换了，然后就总觉得因为他很喜欢那个床，就出生睡到现在，就现在已经是那个脚和手都有点塞不下了，但他斜着睡也要睡，但是我就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对，今天你提醒了我。
0: 好，看一看关尔，关尔这个很好笑。他说我冤枉啊，大哭，我发誓我没有用力。他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就是他在做饭嘛，然后切那个蒜，一刀下去蒜成两半，然后那个刀上面刀口就豁了。
1: 天哪，
0: 刀口就出现了好几个小口子，就不行了。
1: 那这个很危险。对，
0: 我发誓我没有用力，不是我弄的。
1: 他们家这个刀应该也是百年老刀了。
0: 那是。
1: 好，歪歪说上个厕所一关门，结果我旁边的洗手台塌了。天哪，大家这个装修
0: 这个是属于什么命不好的。老物件坍塌老遇上你。
1: 对，好了，那大家欢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你有被家里的老物件坑害过吗？图片文字关注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路面积水的时候别让孩子趟水玩，水里可能有断落的电线，也可能有被冲开的井盖，看到水里有漩涡一定绕开，车辆涉水熄火立即弃车逃生，不贪恋财物。
0: 这个时段呢，有一个好消息想和大家分享啊，剩下周末想带家人出门放松又不知道该去哪儿，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一站式的游玩好去处。
1: 没错，就是7月23号到7月27号开展的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地点就在电 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现场有适合宝妈代步的小型电车，空间宽敞的家庭燃油 SUV， 还有年轻人喜欢的酷炫性能车，上千款车型随便看。那汽车的智能科技体验区，大人小孩都非常感兴趣。
0: 哎，家庭换车福利拉满哦，高额置换补贴搭配各类购车专项补贴，多款车型是现场直降，预算有限也能轻松拿下心仪的车辆。
1: 是的，带上孩子宠物都能逛，同期的宠物展、手办模型展、咖啡休闲展同步开放，开完车喝喝咖啡，撸撸萌宠，逛逛潮玩，一整天的行程安排直接是非常妥当。
0: 哎，7月23号到27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全家共赴展会，快乐享乐消费。
17: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0: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1: 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19: 啊，不会吧？
20: 真的假的？我看这早该改了。
19: 看啊，
11: 就是啊。
20: 我看
21: 啊，大家来说。
22: 大家来说，今天和您关注到一个新产业，智能乐器。和乐器对话，让它设置好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简单学习之后就能弹出一首像样的曲子。眼下这种智能乐器成为亲友聚会的新玩法。今年618期间，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那么智能乐器如何让玩乐器这件事儿从专业走向大众，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关注。
23: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24: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25: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23: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26: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27: 哎，我在
26: 主低音色，你看它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27: 哎，我在
26: 调 C 调，
27: 是
26: 你看它调完了。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3年5年功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第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23: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28: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23: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29: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23: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件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2: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音符更加吸引他的注意，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23: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28: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

0: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
1: 哎，我主要就是糖尿病，都10来年了。一开始吧，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来着，吃了有2、3年时间吧。后来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然后就打那个胰岛素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就合着打，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这样下了吧，空腹吧是8点多到9点多，餐后也就是得到14到15之间。有时候血糖特别低啊，迷糊的，而且心脏也不好了，现在有冠心病，总感觉那个有憋闷感觉，有时候就感觉那个气儿都要上不来似的。经常是晚上3、4点钟就给我憋醒了，那醒了就赶紧吃点什么救心丸啥的，速效救心丸，然后再喝点水，慢慢缓一会儿才能睡着。哎呀，真是特别特别的遭罪啊！你说我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血压还高，我吃那个替米沙糖，高压也就是到160那样，还有我这免疫力也不行。你说不是感冒吧，就是发烧，还总感觉上火呢，嗓子干，老想喝水。前年呢，我又得了鼻炎了，过敏性鼻炎，
0: 那还是免疫力的事。
1: 哗哗的流鼻涕。要病可太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吃药也不好使，还老打喷嚏。我上了一阵儿啊，就是连着打，都说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我就感觉我自己全身呢，浑身上下都是病。你说到医院去挂号，我都不知道我该挂哪科。哎呀，不过幸好我用上了咱们这个延寿方，要不说呀，治疗慢性病啊，还得是中药，尤其是发酵中药，那药劲儿可真是大。太好了，你说我才用了也就1个月不到的时间，你说我这血糖可好了。大前天我测空腹血糖是6.2，餐后是8.1。我现在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老师，之前我扎38个单位，现在我就扎16个单位了。还有更好的，我这心脏我这阵子也没犯病。我这几天都是挺好的，晚上睡觉也没有再憋醒过，就感觉到浑身上下有劲儿了。
0: 听你说话的话呢，能够感受得出来啊，
1: 是
0: 表达得很清晰啊，状态还是不错的。
1: 是不像以前那么发虚了，我现在吃饭也有胃口了，也吃得特别香。鼻涕基本不流了呢，真的像你说的似的，人体三通，疾病五种，我现在啥也不想了，就想把病治好，好好过几天好日子。我真是得病怕了，年轻的时候你说没享过啥福，这到老了我还这么多病，最后我终于熬出头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提前申请，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给他备齐了。
0: 谈不上麻烦啊，首先呢，我也是感谢咱们每一位患者呀，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李老师不会辜负大家伙，因为你们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了解。尤其是像你说，糖尿病不可怕，但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什么可怕，什么病让你得上了，啊，心脏病一犯病了之后，可能突然之间就要命。所以说，挣点钱都去买药了，完了买完药之后买的不对，啊，最后呢把钱花了，病还没好，还越治越多。所以说我非常理解我们每一位老慢病的患者，同时我也知道大家那点钱呢来的不容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所以我也是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伙就得了病以后了想快速治好的那份心。那咱们回过头来啊，看看你这一身的病。这糖尿病呢，它具体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出问题了。哎，你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咱们用笨方法去想这个事儿，就咱笨想，是不是咱们自个儿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这个能力它不行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食物啊，食物里边有糖啊，我如果能够把糖分充分的利用的话，那血糖就不高了。哎，那什么是来消化吸收食物当中的这些营养的呢？脾，哎，脾脏它就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的。所以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糖尿病是代谢性的病，啊，你这个跟肝肾又有关了，啊，你代谢出现紊乱了，你看这个糖分呢从哪儿走了？从尿里边走了，所以说尿糖我们就高了。你看这是肾脏受到的负担，它就比较大了。而肾脏负担一大了之后，我们长时间的啊患病时间久了，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肾衰竭。30%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你看呢，糖尿病它既是脾的病啊，它又是肝肾的病。

0: 啊，它是一个整体去考虑的，各大脏腑之间其实它都有密切的联系的，尤其是各种慢性病，咱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血糖高了，我光吃降糖药，我光扎胰岛素，那都是顶药，表面上呢控制指标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这样的治法的话，咱们治到猴年马月，它也治不好啊，最后就把这病给带在棺材里去了。那一是我们的脾胃不行了，另一个是我们的肝肾不行了。吃到身体里边的糖分没有消化吸收利用，这是脾的问题。没有消化利用的糖分，又没有及时的、准确的、精准的代谢出去，这是肝肾。那这个糖跑哪儿去了？血糖持续升高，它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代谢完呢。哎，那扩散到血液当中，血糖高了，血糖一高，血液就粘稠，血液粘稠，咱说这血管、血脉它能不堵吗？哎，这血脉一堵了，好了，各种并发症全来了。那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手脚麻、针刺感呢，慢慢的眼睛不行了。啊，然后心血管不行了，脑血管不行了，你看看这毛病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呀，
0: 哎，但是你甭管有多少毛病，仔细咱们一分析，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脾胃、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而咱们文玉堂延寿方是咋治病的？老师说了一方三通，直接给你治到病根上。所以说，我们既解决了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一身并发症的问题，因为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这一个月不到，你改变有多大呀？同时你脾胃好了，你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你就增强了。你免疫力好了之后，很多的这个时候这个疾病啊，就可以达到一种自愈的状态。就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上来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感觉给拿掉了。因为老话讲，人体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个儿带来的。所以现在呢，挺好的，恢复的还不错，啊！但是我必须得强调一点，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尤其是我们这糖尿病已经10多年了，啊，这10多年呢，肯定它是一场持久战。咱别指望说老师啊，我用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发酵中药3天4天的就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老师也没有那本事。你这个呢，好几十年的这个病根了，咱们一下子给你治好了，它也不现实。即便说呢，咱们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老师让你们吃一天3顿，一顿还得吃6片呢。所以说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啊，咱们还得是按下心来，不能够说见好就收，一次把这个病给治好了，好了以后咱不犯了，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你之前买了几副药？
1: 老师。我之前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买了一副。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个就是属于大病、重病的范畴里的，所以说呢，你再备上2副，一共下来3副药，不光把你这糖尿病给你治好了，你这一身的并发症也都给你拿掉了啊。想备药的话，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
1: 哎，好好，谢谢李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抓紧订药去。
0: 哎，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方家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吧？
0: 那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你好，你好。
0: 嗯，
3: 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不是感觉您说的都是大实话呀，都是啊。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延寿方是真挺好的。发酵的劲儿，那肯定有大呀，就像您说的似的，这酒啊，这不就是粮食发酵的以后，它劲儿特别大嘛，喝一点就能醉了。
0: 对，
3: 而且这么好的药，价格还真的不算贵，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我也想买几副试一试，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有没有这药啊，现在能买着吗？
0: 您是什么地区的？哪个地方的？
3: 我山东的，
0: 山东的，哟。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呀，这个本身呢，延寿方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内的百姓朋友去买的话，一片只需要1块钱，啊，再加上咱们这广播里边一宣传，很多的人呢都知道了，再加上老百姓呢口碑宣传，需要的人多，所以说有些地区呢，它时不时它就断药。具体这个情况，你得打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
3: 行，
0: 啊，你这样吧，电话跟我接进来了，咱还是先聊病。那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3了，今年是，
0: 啊，
3: 我有这高血压吧，但是我吃这个硝锰地平嘛，控制的还行，挺好的。
0: 嗯，
3: 这高压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不超过90。
0: 嗯，
3: 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心脑血管啊都有了病了呀。我倒是没有这方面，觉得还行。但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哎呀，这个病吧有年头了。后腰啊摸上去都凉啊，感觉到就像不过血的那种感觉。
0: 嗯，
3: 有的时候拿个热水袋要是捂一捂敷一敷，哎，多少能舒服点
0: 啊。
3: 有的时候没事啊就做这个艾灸，当时是挺舒服的，反正过后吧还是不行啊，去不了根。然后弯一个腰都费劲，干点活呀哎呀干不了啊。
0: 嗯，老话讲嘛，人无骨不立啊，尤其是这个腰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支点，一旦说我们这腰出现问题了啊，上面呢这个肩膀啊颈椎啊它会受到影响，包括胸椎也会引发胸闷气短，而下边就更严重了。这是我们讲了这个屁股疼腿疼啊，走路这个麻木胀啊，所以说呢腰一旦有问题，整个人体的骨关节几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3: 是这腿啊也不行啊，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啊都觉得特别费劲。
0: 嗯，
3: 关节呀这个地方吧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出去一趟吧，要是上个楼下个楼啊就得像拖着这条腿走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3: 这不是真的挺难受的。你说这个腿脚不行了以后吧，就够我难受的了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哦、
3: 哎呀这个病吧也是怕凉啊。
0: 对，一变个天了下个雨了马上这病情就加重了。还有就是千万别喝酒，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啊也千万别碰啊。如果说不小心你要说我吃点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喝酒了，这前列腺这块它容易导致你急性尿潴留。什么叫尿潴留啊？就排不出去尿了，那你就且等待去吧啊。
3: 对，
0: 然后夜尿多，夜尿多了尿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3: 可不是嘛，你看昨天晚上啊我都起了5次啊，已经是啊。
0: 嗯
3: 啊，这给我折磨的呀真的是太难受了。没上卫生间之前吧好像啊要尿裤子了。
0: 哎
3: 等到了卫生间以后啊，哎等半天还尿不出来了。
0: 你看看。
3: 而且这个小肚子吧也是挺凉冰凉的。就根据您讲的我分析，我这好像也是哪哪都堵了这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
0: 嗯
3: 非常有道理。但是不跟您通话我还是不放心呢。
0: 嗯，
3: 因为我也在这广播上啊买过别的药。
0: 嗯，
3: 又是做细胞的又是治这个那个的，用了以后吧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
0: 嗯，
3: 你们这个我看是国家在批准的这个延寿药。
0: 对，
3: 我觉得应该是错不了。再一个我也冲着您的人品。
0: 哟，这我这谢谢您了啊。
3: 对了刘老师，
0: 嗯，
3: 咱这个别处方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0: 没错，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用药啊，它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是正规的药品，绝对是安全的。
3: 哦、
0: 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3: 对，那可太好了。
0: 嗯，
3: 那林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治啊？
0: 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为啥之前用的药不好使，
3: 啊、
0: 为什么非得要用咱们这个延寿方了。其实啊，我们要想把病治好，首先得知道病是从哪儿来的。啊，为啥说我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之前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治好病，甚至说让自己错误的治疗把自己送向不归路的原因是什么，避免我们大家伙以后啊再滥用药物。所以说呢，先分析一下你的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一下。说这高血压，高血压是咋回事啊？别考虑说我吃用降压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没有说哪个降压药能够把血压控制的安安分分的。
3: 嗯，
0: 哎，你就今天控制了，明天控制了，再过个两三年，必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不要说看到眼前我吃上个3块5块的啊，哪有？现在好像降压药也没有3块5块的了。啊，我吃点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住就行了，不要那么想，控制不住啊。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以后血流速度减慢，然后我们身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加大了这个压力，这是血压增高的原因。 追根溯源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

0: 啊，你他怎么遭受到的污染，就血里的垃圾从哪来的，病从口入，是吃进来的。
1: 对，
0: 哎，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食物，脾胃呢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
1: 嗯，
0: 哎，我们吃了油脂了，吃了糖分了，消化吸收不了了，那在哪儿呢？我也没排出去啊，在哪儿呢？在我们身体里，在身体里边循行于全身，它不全进血液里去了吗？
1: 对，
0: 扩散到血液当中，血液它不就黏了吗？这是一方面。
1: 对，
0: 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啥？哎，我吃进来的食物没有消化吸收，我要是能把它干干净净的排出去，那也不算差。哎，身体可能出现亚健康了，但是不算差。不至于导致我们得病，所以说这要找到我们身体的排毒、排泄、代谢的这个器官了。
1: 嗯，
0: 哎，哪一个脏腑是管我们代谢的呀？肝肾。
1: 哦，
0: 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啊，这老话都讲啊，对吧？他们俩结合到一起，那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什么叫化工厂？就是把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哎，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它给你做分拣。
1: 哦，
0: 然后该从粪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小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汗液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这是他们管的。哎，肝肾出问题了，没能够及时的把我们需要代谢掉这些毒素代谢到体外，就形成了什么？毒素在身体里边沉积过多，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另一个原因。咱们现在说你吃这个降压药控制的挺好的，我就问大家伙，知不知道有多少猝死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的，平时感觉没啥事儿的，一发病就是大问题。高血压的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你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90%都这么写。
1: 对对，是。
0: 我刚跟大伙讲到了，我们代谢不好是肝肾的问题，你这边吃的降压药还刺激的肝肾，你说你能好得了吗？这可能越治越重。
1: 是。
0: 西医是西方传来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西方是什么？资本那两个字不能提，叫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你钱。
1: 对，
0: 赚你钱非常简单，怎么赚？就是给你用上药能让你舒服，但是治不好你的病，这就是赚你钱。
1: 哎，
0: 所以说呢，我们吃西药就不可能治好病，你们就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就行。要想治疗老慢病，还得追根溯源，找咱们老祖宗，找中医药。说点远了，回头再说一下你这个腰椎病这个事儿。咱们说呢，腰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那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说的简单点吧，腰椎是什么呀？是骨头，对吧？而中医称它为叫骨痹的范畴。那你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风寒湿邪呀、这些这个邪气啊，它留住在咱们这个血脉里，血脉淤堵在我们这个腰间盘，腰间盘就是椎体骨头之间的那个软垫。哎，这个垫儿它失去了血液的滋养了之后，长时间的叫气滞血瘀，这么一堵它不通了，不通你就开始疼了。那你要是通了，那个地方能凉吗？你能疼吗？主要的地方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呢中医叫龙痹，这就是说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啊。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它之所以会肥大，就是我们这个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的吃那栗子，糖炒栗子那么大。啊，你想一想，它一堵了，它一肥大了，它能大到什么样啊？鸭蛋、鹅蛋那么大。
1: 嚯！
0: 你看看这里边全是啥？全是毒素。所以说你这个尿道那膀胱受到它的挤压，尿不出去了，滴滴答答的，还总想尿。
1: 嗯。
0: 哎，这个病如果不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啊，也可能导致肾衰竭。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高血压，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的问题。腰间盘，这是血脉的问题。前列腺，哎，又是血脉肝肾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如果说我们归了包的话，你一算，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呀？
1: 对
0: 我们纵观中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就目前来讲只有咱们文玉堂的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啊，气血运输好了，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通了就不凉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保持血液干净，让咱康复以后不再犯。所以说你这个病用上文玉堂延寿方，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而且治好了以后绝对不反弹，明白不？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听完林老师您的话以后啊，我也就放心了这回事。那对了，林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几副药啊？能够，
0: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然后呢，我一般情况下我会跟咱们这些新朋友说，我说你先买上一副试一试，因为什么？好不好？你自己用了才是真材实效，就是你们邻居说多好了，那不如你用的好，对吧？但是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存在一个，你今天你买了一副药，你说我吃上之后我感觉很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想再订购的时候没药了，所以说我怕大家断药。当然我这只不给大家提个一个提点，然后具体情况咱们自己去思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现在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甭管国外卖多少钱，卖给咱中国老百姓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谁也差不了。第二就是你说如果我要是用上了之后了，我在用药期间我感觉说老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绝对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要想把你这病治得好好的，以后不再犯了，得3副药。然后具体怎么选，您自己决定，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那订药啊。
1: 哎，好，好，好，好，
0: 嗯，
1: 我听您的，林老师，就不说了，我赶快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你可是我救命人呐、啊！就没有你啊，我真活不到今天。我真得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老师的职责和本分。你告诉我，你现在是用咱们延寿方用多少了吧？
5: 用了快3副药了。
0: 啊。
5: 我现在吧就能整能料了。
0: 嗯。
5: 而且吧就听我说话是不是也可以了？
0: 我听您说话，我不知道您之前什么状态，但是我感觉您现在说话呢有点还是好像有点弱一样。你之前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5: 我这是脑出血。
0: 哦，
5: 哎呀，都半身不遂4年多了。
0: 你看看。
5: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都自杀过2回呀。都没成啊。
0: 嗯，
5: 哎呀，这一回吧是咬舌头也用不上劲儿啊，光是咬的轻微的出血了。还有一回呢，我就想着都割腕儿了，是被家里人发现了。哎呀，把家里的水果刀啊什么都藏起来了。
0: 你现在用上咱们延寿方这3副药了啊，这3副药用完了，你现在能有这样的状态了，你想想你当初那事儿要真成了的话，你后悔不后悔？后怕不后怕？
5: 是
0: 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活着才有希望啊。
5: 嗯，是这样。哎，那个时候吧，你说咋说呢，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呦，我就不想活了。
0: 嗯，
5: 哎，就吃喝拉撒的，你说然后啊都得让别人伺候的，你说这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0: 也是个很要强的人是吧？
5: 哎，你说对了李老师， 我年轻的时候吧就非常要强，幸亏这老伴儿啊他爱听广播，哎呀听到你们节目了，
0: 嗯，
5: 要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这个延寿方呢，哎也不知道能熬到哪一天是头啊。
0: 怪不得一开始来了就说了，说李老师救了你的命了，之前呢真的是度日如年啊，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说活着要凑合着活啊，你说活着吧没劲，天天得需要人照顾，死了吧下不了这决心，还觉得什么呢，觉得有点亏得慌，有点屈得慌啊。不过现在吧咱们有了文玉堂延寿方了，所有的你就是得了老慢病反复治疗没治好的，心情压抑的抑郁的或者是绝望的人，用上咱们延寿方重获健康了，所以老师替你们高兴，选择上这对的药品把病治好了，哎，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都来了啊。您跟我说一下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5: 哎呀有印象，
0: 嗯，
5: 我记得见效可快了，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
0: 嗯，
5: 哎呀老伴儿给我擦身的时候吧他就说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嗯，
5: 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舌头啊胳膊呀、啊、好像没那么硬了，
0: 嗯，
5: 慢慢的吧我就能坐起来吃饭了，嗯，然后呢这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
0: 嗯，
5: 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两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就是上个卫生间呢我就拄着这个棍儿啊自己就能去了，
0: 嗯嗯，
5: 就不用老伴儿扶着我了，但是呢还是有点费劲，就是这个系裤子啥的就是往起站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用不上劲儿，不过现在好了，我就除了慢一点儿，这几乎吧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0: 嗯，
5: 这不前几天儿子们一家回来了，我给他们做的就是爱吃的那个韭菜盒子、哎呀儿子这一边吃一边就红着眼睛说，妈呀我还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烙的韭菜盒子真好，
0: 嗯嗯，
5: 你说李老师我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啊这一块钱一片儿，你说这个年头一块钱能买啥呀，但是呢你说用咱这个延寿方它就能救命啊。
0: 没错，你刚刚说的非常好，你说这年头一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一块钱能买命，能买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文玉堂延寿方给咱们大家伙带来的，而且呢也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啊，我行医呢30来年了啊，屡次荣获国内外的一些医学大奖，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荣耀有多么有用，我觉得这都是虚名，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位服用上延寿方的患者我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我能让大家一块钱一片的去用上文玉堂延寿方，这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咱们说有病了想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药品不知道，知道了好药了之后遇到了好药花钱买不起，这是咱们老百姓最痛苦的地方，但这个事儿这个门槛儿，李老师给大家砍掉了，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像你一样一片一块钱用上延寿方把病治好了，不再去想那些拖累家人呢，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啊，现在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5: 哎呀我都忘说了，
0: 嗯，
5: 我这个血压没一直稳定，高压是130，低压是85左右。
0: 行了，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啊，这也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复发了，我在这就恭喜你了啊。
5: 啊，那李老师你看我这还需不需要再巩固一下呀，毕竟我这个基础就病挺严重的，我也不放心呢。
0: 我告诉你啊，延寿方我一再跟大家伙强调啊，它具备三大特点啊，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快，吸收好，见效快，毕竟呢延寿方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然后第二大特点是准，咱们抓准疾病的治疗方向，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的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 恢复不了，咱们这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肾脏，每四五分钟就给咱血液的全身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就不让你血液受污染，一直保持干净，咱以后就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了。而且我们这个血高血压、动脉硬化都是血液污染以后血液垃圾太多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用上咱们延寿方三副药下来，你恢复到现在跟我对答如流这种状态，给孩子烙韭菜盒子，咱们说做点家务做饭都没问题了，以后保持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把手里边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听明白没？
5: 好好好，那我听明白了，那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5: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6: 午间凑热闹。
7: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5: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8: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9: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6: 好听又潮，
10: 够潮
6: 够潮。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5: 嗨，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2: 我是李佳。
5: 哎，李佳好。哎呀，李佳，哎呦，今天我们的小伙伴李佳来了。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放松一下。我们这午间凑热闹的目的呢，就是要凑热闹，对吧？哎，来和大家先来唱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张信哲的
12: 《爱如潮水》。
5: 哎，我们一起来完成。

0: 爱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继续唱放纵的滋味。
1: 没事，我们大家一起跟节奏唱好不好？能唱得上就唱得上去，忘记了我们再慢慢想，可以现编的。好了，这是午间凑人了。我们午间凑人就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2点来和大家一起唱歌，一起 K 歌，一起玩儿。我们的唱歌呢，不是向专业去靠拢，而是向大众大家一起来玩儿啊，开心就好。
0: 对。

0: 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 是李佳。
0: 对，今天我们的身边小伙伴李佳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玩，一起来凑热闹啊。那其实呢，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的主打的一个就是凑热闹啊。嗯。哎，你可以把你生活当中好玩的事儿，一些热梗或者你在这个工作生活当中的有一些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有趣的事儿，都可以到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聊。
1: 是的，是的。
0: 哎，那说到聊天啊，我们就来聊点好玩的事儿吧。嗯。聊点什么呢？哎，我们来说说这个一个重庆小伙。 哎，重庆人晓得不？
1: 啊，
0: 一个重庆小伙最近呢打出租车打了2000多公里，去拉萨，结果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哎，发生的事情特别好玩啊！说是那个小伙呢打出租车去拉萨，跨越了2000多公里，抵达之后呢非常的激动，哇，哎呦布达拉宫啊，哎呦我好开心呐！完之后。 就把人家的哥给晾在一边了啊！这时候人家那的哥就说：“
1: 先结账再哭。”
0: 哎，我说这个小伙子儿，你把这个车费先结了，然后结到去再哭，好不好啊？的哥
1: 说：“我还要我的钱。”
0: 对，你莫看到起这个布达拉宫，你就哭到起，啊，忘记结账给我了噻。
1: 是，
0: 啊，开了2000多公里，你把我忘了噻。<笑>
1: 辛苦费都要。 对吧？哎，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咱们没有到过这西藏的，或者没有到过拉萨的朋友，第一次去拉萨，的确呢会对那里的景色会感动。对，嗯，像我们都会，云南这边的也会对那边就是，充满希望，对，就觉得那边很美啊，大草原什么的。
0: 是的，是的啊，李佳是咱们昆明姑娘啊。
1: 对，我是昆明的。
0: 对，那么去过哪些地方？
1: 我去过重庆，我是去过的，像
0: 重庆去过了啊。
1: 对，然后像江西啊。
0: 哦，去江西哪里？景德镇。哦，景德镇啊，景德镇是个好地方啊。
1: 对。
0: 那么其实，在景德镇的周边，我们其实也可以到庐山，对吧？到九江，
1: 是的。
0: 还有共青城，其实江西，围绕着景德镇周边，九江的周边那一片还是比较好玩的。
1: 对。
0: 嗯。
1: 之前火的还有一个鸡排哥，对，在那边。
0: 啊，对对的啊，你还，你刚你说什么来着？
1: 什么？我还去过杭州。
0: 哦，杭州是不是啊？杭州的臭豆腐跟长沙臭豆腐有的一比。
1: 哇，这当时我们去没吃过哎。
0: 但是你到了杭州呀，你到我们杭州来，要吃臭豆腐的呀。那下次去要尝一下。啊，你不吃臭豆腐就等于是没有到杭州的嘞。啊，
1: 可惜了，可惜了。
0: 啊，那一到湖南，你到长沙也是一样。
1: 哎呀，这个臭豆腐一定要吃啊！这不吃的臭豆腐呢，就感觉这没到过长沙啊。对，是这样子啊。
0: 对对对。哎，那其实呢，我觉得各个地方好吃的啊，咱们昆明好吃也挺多，你给大家推荐一下，比如像我们咱们外地的朋友来到云南，主打的先吃什么？
1: 主打的，我觉得大家都，听过过桥米线，但是我们一般本地人，像我就比较喜欢吃我们的一个臭豆腐小锅米线之类的。
0: 哦，
1: 小锅米线，对。
0: 臭豆腐小锅米线，我前两天跟你们的一个长沙的同学就聊了。
1: 嗯。
0: 我觉得啊，你们这个昆明那个臭豆腐，比我们长沙那个臭多了。
1: 更臭了。
0: 对，我说啊，咱们昆明有臭豆腐吗？哎，就是那个臭豆腐啊。<笑>那是 说啊，还有昆明的豆腐比长沙豆腐臭的，后来才知道是那个，就是来炒梨蒿啊，或者煮那个罐罐米线啊，那个豆腐，那臭豆腐，对吧？
1: 对，
0: 发酵过的那个，
1: 嗯，
0: 不是咱们建水那种很香的那种烤豆腐，
1: 是的，就不一样的。
0: 嗯、对，像建水食品那种烤豆腐，它是香，
1: 嗯，对，
0: 对你烤出来，它真是一股香味儿，但是没有那臭味啊。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就是各有各的特色。
0: 对对对，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1: 嗯，
0: 哎，这首歌是否来自苏芮？会唱会也可以一起唱。

0: 谢谢，感谢大家的点赞，也看朋友们的留言，非常的热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大家在听完歌之后，一起来进入夜商城。好，稍后回来，不要走开。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夜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以及车载香薰、香氛洗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什么呢？主推品是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香奈儿山茶化洁面。
2: 想约会拿捏心动男生，喜欢甜欲氛围感，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前调新鲜莓果，酸甜清爽，中调芍药茉莉，温柔撩人，后调木质麝香，贴肤便自带体香，8小时留香稳稳在线，一走路自带温柔香气，氛围感可以说直接拉满。
0: 那今天的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每瓶50毫升，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09.3元，素颜马克茶，品质是有保障的。
2: 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还带来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清澈力，能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温柔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
0: 那么在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而且还假一点的不假滑啊，脸蛋的水润细腻的又透亮，还自带着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的味道，日常防晒淡妆呢也能够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
2: 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2支到手仅需299元，蚂蚁素源可查。
0: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呢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3: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4: 许嵩第9张创作专辑《安博猜想》里的这首新歌名叫《老歌》。在浮躁喧嚣的当下，这首歌像琥珀一样封存旧时光。许嵩将回忆与细碎心事写进旋律，不必着急倍速播完，静下心听完，歌里藏着关于岁月的猜想，所有回忆带来的动容都留给你自己慢慢体会。

安博是稳住内心，而老歌就是安放回忆的角落。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3: 午间凑热闹。
14: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3: 好听又潮，
17: 够潮
13: 够潮。
1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这首歌是来自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其实这首老歌李佳应该会唱的，
1: 对，有听过。
0: 对，那接下来第二段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一起来唱。

0: 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1: 李佳可以现场改词儿。不是在此刻，不是在此时。
2: 此刻此时。
1: 对，一个道理，一样的意思，一起来唱。

0: 大约在冬季送给大家。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到绿松石矿家去看一看啊，看看绿松石厂矿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好玩的、好听的，或者说是好消息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这个好消息的确是个好消息啊。我发现最近的这两天，朋友们在后台回复最多的关键词呢，就是绿松石了，对吧？嗯。那么其实呢，看来大家对溯源绿松石这个活动是非常感兴趣的。
1: 是的。
0: 那么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呢，还有不知道这个消息的，现在要仔细的听了。朋友们呢，现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一边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一边呢听我们来给大家说说这个重磅的好消息。
1: 嗯，还记得之前咱们反响爆火的沉香溯源吗？无数听友在群里和私信晒单，都说品质价格远超预期。这不，我们收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邀请，由主持人丁瑶带队直奔绿松石源头，开启实地溯源。
0: 那么这次出门呢，咱们主打的是两大高品质的松石，云盖寺风矿原矿老料，还有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出发前呢，主持人也提前看过了款式的实拍，不管是手串或者是配珠还是吊坠，色泽质感呢直接是戳中了我们。光看照片呢，我们都迫不及待的想发到群里来给大家细看啊。
1: 嗯，很多家里有咱们往期沉香手串的听友，这次可算是等来搭配神器。大量绿松石配珠挂坠款式，温润蓝绿配沉香，上身雅致显贵，一套带出去辨识度直接拉满。大家最关心的品质，主持人现场给大家把好第一关。全场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优化，每件松石一物一证，附带中国地质大学权威鉴定证书。而且我们直接承诺假一赔十，

0: 到时候还有整整48小时免费品鉴期，不满意无顾虑，买的踏实安心。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拉你进群，进群就送200元无门槛代金券，群内还可参与不定时抽奖福利，奖品最高可得黄金小马挂件一份。
1: 光是主持人把关的还不够，本次溯源现场呢，直接就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全程的坐镇。主持人丁瑶呢，初选了筛掉普通料，而卢老师再二次的精细甄别，双重严苛的筛选呢，只留高瓷高色、具备了收藏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以次充好的套路。
0: 跳过此次所有品牌商门店溢价，溯源专属底价只有市面售价的2到4折。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入手既能日常佩戴又能世代传藏的宝石绿松石，还没进专属溯源群的听友抓紧了，进群福利多多，全程同步溯源一线实况，主持人丁瑶在群内一对一帮大家挑选适配款式，群内持续更新松石专业干货，小白也能快速避坑懂行，现在进群就送200元无门槛代金券，群内更有不间断免费抽奖轮番开启，头奖直接是黄金小马仕，零门槛参与。
1: 那接下来我们要重点的提醒各位啊，这次溯源行程的时间呢是非常短的，那么云盖寺呢早已经封矿了，老料存量是越卖越少了。对，属于是卖一件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绿松石。
0: 是的，
1: 那么睡美人松石啊，它更是漂亮到让人移不开眼睛啊。那么这种主持人实地选货，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呢现场也把关的这种捡漏机会，一年是碰过到几次的啊。
0: 想要抢先看绿松石实拍款式，锁定源头超低折扣，蹲守抽奖福利的朋友们，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直接拉你进专属溯源群，主持人丁瑶在群内等各位听众一起来挑选精品。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

0: 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啊。今天我们的请来了一位小伙伴李佳，来和大家一起到午间来凑热闹。李佳好，李佳。
1: 大家好，我叫李佳。
0: 对，李佳还比较腼腆啊。今年应该是年龄不大啊，我们俩加起来就不到100岁，
1: 50多一点。
0: 对，终于找到一个加起来不到100岁的。前两年跟我搭档的邝老板，我们俩加起来160多岁。人家都说这个辉哥，辉哥是属于什么？今年80，看上去呢保养的不错，像个60岁的。没办法，人呢长得比较那个啊，
1: 越长越年轻了。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好玩事儿啊。那说起了天下之大的无奇不有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事儿什么呢？就是在北京啊，有网友吐槽，住院的时候那种作息很严苛，就感觉好像是在军训。
1: 哦，
0: 哎，你们军训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就教官老早的把你们叫醒呢？
1: 有，
0: 嗯，
1: 我们直接就是必须得下去跑步了。
0: 对，一般是几点钟起床？
1: 哇，差不多也是6点6点半吧。
0: 6点到6点半就起床了，啊，但是如果去住院的话，按照这种军训的作息来，你会不会崩溃？对不对？
1: 天哪！
0: 啊，
1: 本来就是住院已经身体受伤了，
0: 对，
1: 他还要让我心里也受伤。
0: 所以说在北京网友就吐槽，这住院作息严苛，清晨6点就要起床收拾，然后那个床头柜呢他不能放一些私人物品，还有那种插座不怎用。
1: 天哪，
0: 啊，那就吐槽我这是来住院的吗？我这是不是来军训吗？这
1: 感觉回到了上学时期了。
0: 对，更好玩的是这家医院的医护科普凌晨要采血，对吧？到凌晨要采血，提前整理房间，然后呢，保障这个第二天的这诊疗。你说你要来采血，要想干什么？你天亮了再来啊！你大半夜了，不知道还以为干什么呢？这样。
1: 对啊，这护士熬夜已经熬穿了吗？
0: 对呀，所以在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奇葩事儿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嗯，是的。
0: 嗯，再跟你讲另外一个事儿啊。哎，这个事儿呢有点好玩，像你们这个2000后的，
1: 嗯，
0: 平常呢没事就低着头玩手机啊，好像低着头，除了低头就没有抬头的时候。你要什么时候才有抬头之日？
1: 有点像我妈在说我了。
0: 你妈妈就这么说了，对不对？
1: 嗯，对。我每天在家就会被我妈妈说。
0: 对，就是低着头是吧？
1: 对。
0: 那打算什么时候抬头？我跟你讲啊，在暑假这2天不是放暑假了吗？那有些宝宝在家就开始玩手机啊，完了这个父母就不干了。
1: 嗯，
0: 说干什么呢？这个放假天天你在家低着头玩手机干什么呢？完了之后就没收了他的电子产品。结果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你看这孩子就躲厨房里边。哎，这孩子有孩子的办法。哎，人家用那个厨房的冰箱来刷短视频
1: 啊。这小孩
0: 对
1: 脑路打开了，
0: 就是那个冰箱里面不是有一个屏幕吗？
1: 啊，
0: 他用那个来刷视频。我真是，对吧？这个是怎么做到的？这个
1: 时代在发展还是？
0: 对，这暑假宝妈收走了这个手机平板之后，本以为这断了孩子的这上网的渠道，转头发现小孩蹲在厨房里一天都不出来，干什么呢？这偷吃吗？这个，结果才发现这孩子是靠着智能冰箱
1: 刷视频，
0: 对，用那显示屏偷偷的在刷着短视频。
1: 这小孩比我们当时要聪明了。
0: 对，真是防不胜防啊。哎，你曾经干过这样的事儿吗？
1: 我曾经没有，我就是可能偷偷的，当时爸妈把我手机没收了
0: 啊，
1: 小时候，然后我就偷偷的又去拿另一个手机嘛，备用机嘛。
0: 哦，
1: 当时
0: 你还有备用机啊？
1: 有。
0: 哎，那妈妈不知道你有备用机？
1: 嗯，不知道，像我妈不在直播间吧？
0: 哦，备用机是用压岁钱买的，是不是啊？
1: 嗯，
0: 老实交代。
1: 以后我妈不给我钱了。
0: 不给你钱了，可以自己挣，反正已经可以成年人了嘛，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哎，

0: 完之后，其实当你这个财务自由了嘛，
1: 嗯，
0: 你想买什么买什么，
1: 是的，
0: 对，想啥时候低头什么时候低头，对，
1: 想什么时候抬头什么时候抬头，
0: 对，不想抬头就永远别抬头。
1: 向生活低头了吗？
0: 啊，好了，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4: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5: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4: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5: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4: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以及车载香薰、香氛洗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什么呢？主推品是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香奈儿山茶化洁面。
1: 想约会拿捏心动男生，喜欢甜欲氛围感，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前调新鲜莓果，酸甜清爽，中调芍药茉莉，温柔撩人，后调木质麝香，贴肤便自带体香，8小时留香稳稳在线，一走路自带温柔香气，氛围感可以说直接拉满。
0: 那今天的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每瓶50毫升，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09.3元，素颜马可查，品质是有保障的。
1: 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还带来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清澈力，能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温柔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
0: 那么在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而且一点都不假滑，脸蛋的水润细腻的又透亮，还自带着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的味道，日常防晒淡妆呢也能够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
1: 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2支到手仅需299元，蚂蚁素源可查。
0: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呢，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

0: 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0: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
8: 够潮
4: 够潮。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3: 哎，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今天午间凑热闹特别热闹啊，我们的直播间又来了两位小伙伴，那么一位是李佳，一位是我们的黄秋冰，打个招呼。
10: Hello, 大家好。
3: 好，那应咱们这个歌迷以及咱们听众朋友的要求，我们来为大家送出这首《天路》，好不好？
10: 好。
3: H 三说男主播太厉害了啊，主播的妆容好精致啊，啊，应该是说李佳啊。
10: 谢谢。
3: 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吗？
10: 嗯。
3: 不会唱可以跟着唱。
10: 大家一起来。
3: 一起来。

谢谢我们的两位小伙伴，太棒了。啊，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好吗？视频端的朋友，啊，朋友来夸了啊，不错不错，完全厉害。

0: 谢谢。
1: 哎呀，我们三人配合太完美了，太完美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也是临时搭档的组合，但是能够，但是能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分享这首歌，会唱的朋友其实都可以一起唱，包括朋友们刚才想要听到的歌，像《恋人未满》，我觉得你们两个要会唱吧。
2: 好像听过
1: 的。恋人未满，属于你们这个时代的歌，应该比较接近一点。哇，爱如潮水刚才唱过了呀。
2: 对，第一首就是爱如潮水。
1: 对，不问你为何，爱如潮水刚才唱了啊。还有红高粱会吗？红高粱也不会。红高粱，知道怎么唱吗？想听红高粱啊，我们得嗨。红高粱，红高粱，红高粱，红高粱，红高粱，妹妹你坐船头，哎，不对，妹妹坐船头那不是，那是纤夫的爱，对吧？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丫头。从此后你。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这首歌对吧？
2: 嗯。
1: 好，那个还有什么？你喝茶就喝茶呀。
2: 这是什么？
1: 你喝茶来，我喝茶；你喝茶就我喝茶。这首歌我也没听过，你俩听过吗？
3: 没听过
1: 啊，都没听过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会唱的朋友尽量的把你们喜欢的歌来告诉我们，和我们一起唱，好不好？好，喝茶，喝茶，风暴美如画。哎，应该是怎么唱法？
3: 没听过，
1: 还真没听过啊！这首歌我不会，就是真、真不会。
2: 啊，
1: 恋人未满啊。啊，还有北极忘记你，
3: 是这样唱吗？
2: 刚刚有人打词了，
3: 哦，
1: 偏偏让我遇见你，这是缘分。
3: 演员
1: 啊，
2: 那我们唱一首，
1: 哪一首？演员吗？
2: 哇，
3: 演员
1: 你们俩会吗？
3: 会
1: 是吧？好的，
2: 满足大家。
1: 那就来一首演员啊。

0: 好，有朋友来问王振祥，
1: 王振荣，
0: 王振荣，有朋友来问王振荣了，说前两天那个小帅哥啊、很帅的主播跑哪去了呀？哎呀，王振荣，王振荣现在，能听见我们的声音吗？如果王振荣能听见，可以进来，我们来唱一首《秋天不回来》，好不好？
2: 可以，
3: 可以，
0: 好，来看看大家的夸奖啊，说哎呀，完全优秀，
1: 谢谢大家，
0: 好听。辉哥依旧稳定发挥，谢谢谢谢，感谢雨，谢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啊。王振荣如果现在正在收听我们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有你的歌迷粉丝已经来了啊，你已经有粉丝喽。好的，一起来这首歌，一起唱《秋天不回来》。

0: 鼓掌鼓掌。哎，大家一起唱好不好？很经典的一首老歌，身临其境，哎呀妈，好听啊，五虎。开始懂了会唱吗？
1: 会
0: 会的啊 OK。

0: 谢谢。
1: 好，谢谢，感谢大家点赞，谢谢谢谢。
2: 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1: 嗯，好，我们也看朋友们现在点歌还是点的比较热闹的啊，好伤感，还说所有人感受热泪盈眶。那看也有朋友在点这首《开始懂了》，然后我一问了，就李佳会唱的是吧？
0: 会。
1: 来自孙燕姿的。
0: 孙燕姿也会是吧？
1: 好，开始懂了，我们一起来唱。李佳主唱啊。
0: 哇。
3: 李佳主唱。
0: 压力。
1: 我和秋冰，我们两个来帮你喝。我们就在旁边喝。

棒啊！好，说有点卡是吧？我们的朋友们说，怎么有点卡？这边我刚才调整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是音频卡呢，是视频卡？

看朋友们的留言，开始懂了啊。点歌的朋友想听什么歌可以告诉我们啊，完全拿捏，需要人陪。

0: 太棒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们在节目里就要跟大家呢分享的都是一些经典的老歌啊。那对老歌有感觉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好歌，一起来唱。 那同时也把我们生活当中的有趣事来分享。
1: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以及车载香薰香氛洗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什么呢？主推品是圣罗兰心凡转巴黎女士香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2: 想约会拿捏心动男生，喜欢甜玉氛围感，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圣罗兰心凡转巴黎女士香水，前调新鲜莓果，酸甜清爽；中调芍药茉莉，温柔撩人；后调木质麝香，贴肤便自带体香。8小时留香稳稳在线，一走路自带温柔香气，氛围感可以说直接拉满。
1: 那今天的这款圣罗兰心凡转巴黎女士香水，每瓶
2: 50毫升就去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09.3元，素颜马克茶，品质是有保障的。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心凡转巴黎女士香水，还带来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1: 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清澈力，能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温柔亲肤，轻松吸走满脸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
0: 那么在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而且一点都不假滑啊，脸蛋的水润细腻的又透亮，还自带着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的味道。
2: 日常防晒淡妆呢，也能够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两支到手仅需299元，蚂蚁素源可查。
1: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呢，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粤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
8: 够潮
4: 够潮。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一起唱。我想眼泪成诗，风花雪月，来一起冲赞冲三万。

0: 光阴的故事。花开富贵说，辉哥唱得太好听了，谢谢。好，再看看我们的朋友们想要听的歌啊，很多歌，我想眼泪成诗，风花雪月，不错不错，谢谢海的鼓励，谢谢。好了，接下来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熟悉一下绿松石啊。说到绿松石啊，我发现最近这两天的朋友们在后台回复最多的关键呢，就是绿松石了。
1: 嗯，
0: 看来大家对溯源绿松石是非常感兴趣的。
1: 是的。
0: 那么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还有不知道这个消息的，要仔细的听好了。朋友们呢，可以先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一边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一边听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重磅的好消息。
1: 嗯，还记不记得之前咱们反响爆火的那个沉香溯源，无数听友在群里和私信晒单，都说品质价格远超预期。这不，我们收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由主持人丁瑶带队直奔绿松石源头，开启实地溯源。
0: 这次出门呢，咱们主打的是两大高品质松石，云盖寺风矿原矿老料，还有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在出发前呢，主持人已经提前看过了款式实拍，看过的款式实拍，不管是手串还是配珠或者说是吊坠，色泽质感直接是戳中了我们。光看照片呢，我们都迫不及待的想发到群里来给大家细看。
1: 嗯，很多家里有咱们的沉香手串的听友啊，这次真的是等来搭配神器了。大量绿松石配珠挂坠款式，温润蓝绿配上沉香，上身质雅显贵，一道带出去辨识度是直接拉满。大家最关心的品质，主持人也是现场给大家把好了第一关。全场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优化，每件松石一物一证，附带中国地质大学权威鉴定的证书。而且我们直接承诺是假一赔十，到时候还有整整48小时免费品鉴期，不买一无顾虑，买的踏实安心。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恢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拉您进群，进群就送200元无门槛代金券，群内还可参与不定时抽奖福利。

0: 奖品最高可得黄金小马挂件一份。
1: 嗯，那么光是主持人把关的还是不够的，本次溯源现场是直接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来全程的坐镇。那么主持人丁瑶呢也出选了筛掉的普通料，而鲁老师呢在二次的精细的甄别、双重严苛的筛选，只留高瓷高色具备了收藏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以次充好的套路。
0: 哇，这次跳过所有品牌商和门店的溢价，溯源专属底价只有市面的2到4折，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入手，既能日常佩戴啊，又能世代传藏的天然宝石绿松石。还没进专属溯源群的听友们抓紧了，进群福利多多，全程同步溯源一线实况，主持人丁瑶在群内一对一帮大家挑选适配款式，群内持续更新松石专业干货，小白也能快速避坑懂行。现在进群就送200元无门槛代金券，群内更有不间断免费抽奖轮番开启，头奖直接是黄金小马饰品，零门槛参与。
1: 嗯，但要重点提醒各位啊，这次溯源行程的时间呢是非常短的，云盖寺呢早已经封矿了啊。那么老料存量也是越卖越少，属于是卖一件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绿松石了。那么睡美人松石呢更是漂亮到让人移不开眼睛，这种主持人实地选货，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现场把关的捡漏机会啊，一年碰不到几次。
0: 是的，
1: 要想了解的话呢，大家现在可以来进入我们的微信官方啊。
0: 是的，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直接拉你进入专属溯源群，主持人丁瑶在群内等各位听众一起来挑选精品。
1: 嗯，好，现在我们呢也看到朋友们在我们直播间也非常热闹，有朋友说啊，首先给我批十套，哈哈批十套，要批货的话呢，你可以去找丁瑶啊。那我们在这里是传递了信息，那如果您现在想要抢先看到绿松石实拍的款式，锁定源头超低折扣的话，那我们现在再告诉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直接拉你进专属的溯源群，主持人丁瑶会在群里呢和各位听友呢一起来精挑细选。好的，也谢谢大家啊，也有朋友呢开玩笑，100能上车吗？我去了解了解啊，你到群里边去，然后呢丁瑶呢会来一一的回复大家的问题啊。
0: 嗯，是的。
1: 嗯，好的，谢谢。好，继续来进入一段广告。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4: 今日主播推荐。
1: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以及车载香薰、香氛洗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主推品是什么呢？主推品是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香奈儿山茶化洁面。
0: 想约会拿捏心动男生，喜欢甜欲氛围感，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前调新鲜莓果，酸甜清爽，中调芍药茉莉，温柔撩人，后调木质麝香贴肤便自带体香，8小时留香稳稳在线，一走路自带温柔香气，氛围感可以说直接拉满。
1: 那今天的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每瓶50毫升，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0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是有保障的。
0: 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还带来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清澈力，能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

0: 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温柔亲肤，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
1: 那么在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啊，而且啊一点都不假滑啊，脸蛋的水润细腻的又透亮，还自带着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的味道。日常防晒淡妆呢也能够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
0: 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97月商城夏日特惠，两支到手仅需299元，蚂蚁溯源可查。
1: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呢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安妮这首歌。80年代末90年代，王杰的一首经典老歌。

0: 火云邪神说，今天这是什么组合？晨晨呢？今天呢，我们是黄家辉组合。
1: 对，
0: 或者是王家黄组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送出这首《唯一》，好不好？
1: 好。

0: 好了，这里是无间凑热闹。今天我们的组合非常的给力，也很热闹啊。我们的黄秋兵李佳啊，还有辉哥啊，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凑热闹啊，一不小心就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了啊，
1: 过得很快、啊。
0: 嗯，今天时间过得很快，那也希望我们的小伙伴们经常到我们直播间来唱好听的歌曲。那么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经常到我们直播间来顶一顶，帮我们点点赞啊。
1: 对，互动一下。
0: 对，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点赞呢已经达到了3.5万了。当然，大家呢如果

0: 还要再继续停留在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的话呢，我们稍后会为您送出的是大象新选，那朋友们也不用走开啊。
1: 是的，
0: 好 FM97 我们广播端的朋友们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1: 拜拜。

0: 生活本来平淡如水，放一点盐它就会是咸的，放一点糖它就会是甜的，放一点茶它就会是香的，想调成什么味道全凭你自己。你自己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1: 震动云南，因你而美。云南音乐广播的听众，你们好，我是痛仰乐队高虎。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戴着戴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啦，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地，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 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9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 坐在办公室。

治，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熟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两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钟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9口人吃饭钱就

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两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动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三十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

际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雇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的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

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

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肝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消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

0: 二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高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师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他治不了，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两三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两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三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三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好了，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

0: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胡教授。
3: 好，欢迎你啊。
2: 我呢这是老朋友来着啊。这胡家老高啊，您还别说，用着还真好，觉得身上啊一天比一天好的，可以说是啊。
3: 啊啊啊，
2: 你说就拿我这个失眠来说吧，哎呦可是上了火了。我这是50岁退休，当时那会儿还说呢，退了休啊就好好歇着。所以这没成想啊，刚退了休以后呢，当时家里没啥事儿的还。哎呦，睡不着觉了，闹回来心了，这就啊
3: 啊啊啊！
2: 到了晚上啊，翻来覆去折腾不，就睡不着那觉，越睡不着，心里越烦得慌。
3: 嗯，
2: 要不说没事，那数羊呗。嘿呀，我数羊，从1000、2000到20000都睡不着，越数越精神了。你说这就啊
3: 啊啊啊！
2: 到后来说不行，你就吃药吧，到医院里拿安眠药啥的。一开始吃上一片不还能管个事儿，后来一片两片都不行了，就睡不着了，这就
3: 啊，
2: 一晚上啊睡上这么几小会儿吧，也就是2小时3小时啊，还不是一块睡下来的，你等把能连起来吧，也就是这点，也就是啊，你想想睡不好睡不好，睡着一会儿还梦还挺多，哎呦光做梦啊，这就啊。哎呦，刚醒来以后呢，浑身的都是汗呐，累的呀。这一晚上是觉得打了一晚上仗似的那种啊，就啊折腾了一宿都睡不着，你说这就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那精神。哎呦，这走走道就觉得脚下没根似的那种。另外一个里还有啥毛病啊？就是后背凉，这个这是坐月子落下的毛病。当时天气冷呗。大冬天的，哎，喂个奶呀，吃个饭啥的，就披上个小棉袄，靠着后边墙。当时不知道，我要知道靠着被子也行啊，是不是啊？也没，当时不知道。哎呦，这后来呀，整个这后背呀，就被这大冰坨子似的那种啊，凉的受不了，这就哎凉。穿多少衣服，穿个马甲也不行，就拿那个暖水袋、暖水袋、开水。放暖水袋里头，贴在这后背上，烫在肉皮儿吧，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还是凉的，这个热乎不过来，这就，后背凉，再者说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哎呦，这会儿不查是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一查呢，你说有这东西了，哎呦，当时吓得我呀，我说这癌那是癌的，这带到变了，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吃了，可是也没治了那病。哎，不过呢，就用在那胡家老膏。哎，你还别说，还用对了，这是啊。为啥呢？用了3-2天的时候呢，哎，到了晚上吧，
3: 啊，
2: 就想睡觉了，有困意了，也不是听着入迷了，还不咋回事，困了，睡着了。另外一个呢，这后背不，哎呀，这慢慢的是觉着。我想原来那么凉了，后背呀、觉得有暖和劲儿了，这就啊
3: 啊啊！
2: 这不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这是 半年多了吧？
3: 哦，
2: 哎呦，我就发现啥呢？你看现在睡觉，要不老头子这会儿比我睡觉还睡得香呢，这就啊！嘿，原来是啊，他晚上上几趟厕所我都知道，这会儿他上厕所我都不知道他去几趟了，就记不住了，这就听不见了。听不见了，
3: 睡眠一好，这种感觉，一些疾病的变化，您高兴吗？您
2: 哎呦，那高兴啊！你别人就说睡不着觉，叫啥毛病啊？你可不知道啊！ 我就说，当时我就说呀，要是让三天三夜不让我吃饭行，多睡俩小时我都高兴啊。
3: 这是大事情，
2: 那个时候真难受
3: 啊。
2: 嗯。

0: 很好的一个转变，一个转折呀，太好了，
1: 对，
0: 我也为您高兴啊。
1: 哎呦，是是是，另外一个的打睡着觉以后的精神头好了，连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脸色哎呦，原来你看这脸色呀，哎呦，紫不拉出的那种，看上去就是脸色也不好看。
0: 嗯
1: 那个这会儿看上去脸上吧，哎，慢慢慢的就有肉了，还吃饭还香了呢。原来你是睡不好觉啊，吃饭也吃不香，这会儿感觉吃饭也想吃了吧啊，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看了。另外一个嘞，这后背呢啊，哎呀，我说这么多年了呀，总觉得背着个大冰块似的呀，这会儿大冰块可算给我烤化了起来，这会儿这样啊，不凉了，这后背不凉了，这会儿这样啊，
0: 血脉周流开了，全身是不是？
1: 哎，
0: 这是必然的。
1: 对了，
0: 饮食、睡眠呀，血脉周流这些个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您这些方面都得到这么好的解决，所以您高兴，家里人也不一定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
0: 啊哎，
1: 是，把这个这是一脸一好白好，感冒就很少得这段时间啊。所以说呢，我说这回呀，确确实实，我就觉得呀，跟着胡教授你走啊，确实走对了，这就啊。
0: 啊
1: 哎，我原来害怕啥呢？老吃着安定片，吃的都吃的有点傻，有点呆，就觉得这就啊。
0: 那个不是一个治病的办法呀、啊。
1: 哎，
0: 尤其用安眠药，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嗯。对，现在不吃了，脑袋瓜子都好使了，都感觉这叫啊。嗯，
0: 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些情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并且那个子宫肌瘤啥的，我这是上个月还去检查检查 啊，那个大的原来3点多的子宫肌瘤，现在还剩1点多了，那两个小的呀、
0: 哦，
1: 基本上看不着了，这就啊。
0: 你看看，
1: 要不大夫说对、
0: 啊，
1: 你放心吧，他说啊，这也、
0: 嗯、
1: 没啥事儿了，这就别担心了、
0: 哎、
1: 啊。
0: 好，嗯，
1: 我就想呢，继续用下去，反正遇到好的方法了、
0: 哎、
1: 也不容易啊，这就啊，继续用，
0: 哎、
1: 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比啥都好吧，是不是啊？
0: 没错，嗯，所以说、
1: 嗯、
0: 咱们人要活着就得依靠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能量。啊，本源里头包括气血、
1: 嗯、
0: 能量、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都属于本源。咱们本源激发起来了，那必然的咱们的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才能激发出来，让咱们的身体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啊？好，太好了，所以您从根本上能解决了，所以您的病也就好了啊。
1: 哎，对了，嗯，
0: 那也就说、啊、胡家老高是咱们胡家的传家宝、
1: 哎、
0: 但是是广大的咱们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您说对不对、
1: 哎、
0: 啊，
1: 对，是在患者的福音，可以说是啊、
0: 嗯、就是
1: 嗯，
0: 好就好在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条件了、
1: 哎，是的、
0: 啊、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好的，哎，谢谢您了胡教授啊、
0: 哎、
1: 谢谢
0: 您的福音呐 啊也是您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好，太好了，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行，谢谢了，谢谢
0: 啊，再见。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呀，那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为患者这么这个关怀，我们表示感谢。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是是。

0: 是。
1: 哎，
0: 我成天听你那个广播。
1: 哦。
0: 啊，胡老，你讲的太好了。你这个药吧，药还能治病；你这人吧，不管治病还能治人。你讲啊，对我们这个各个方面呢，好处太多了。让我们怎么做人？你要做善事，啊，
1: 对，
0: 好人好报，这我们
1: 没错，
0: 都受益了我们。
1: 啊，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嗯，
0: 我也就听半导体呀，听你老讲课呀，我认为你呀，
1: 啊，
0: 非常这个真实，非常好，
1: 嗯，
0: 所以啊，我也受益。我就这个，吃上咱们那个老药膏了，吃上了以后啊，
1: 哦，
0: 因为啥？我这岁数比较大，有些病都是老年病，
1: 嗯，
0: 哎，各个方面都受益了。你像我，过去的胃不好，
1: 哦，
0: 眼睛也不好，
1: 嗯，
0: 还有这个腿抽筋，
1: 嗯，
0: 还有这个腿浮肿，还有便秘，
1: 嗯，
0: 也腰还不得劲儿。
1: 啊
0: 啊啊！这个到岁数了，就像你讲似的，就像那个买一台车似的，老了，各个零件五脏六腑都退化了，所以就这样，我就用上你那个老药膏了。但过去我没少吃药，都作用不大，所以我就那些我就放弃了。
1: 哦，您说的
0: 老药膏
1: 用了
0: 这好几个月了，很好。另外，不但我吃，我孩子吧，他。对这个半导体，这个卖这个药，他是不信任这东西，所以完了，经过我要做工作，还是提升了，所以效果也挺好的，受益了，哎，挺好。
1: 嗯，
0: 我这个听你老讲课呀，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认为啥呢？到岁数，我也有个追求，啊，这个。就吃这个老药膏啊，一直吃下去。
1: 啊，您
0: 病治病，
1: 您所谓的这个药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是吧？
0: 啊，你讲啊，那个讲课当中说，只要是能讲动啊，能走动，你就一直宣传下去。我是这样想的。
1: 对，
0: 你只要有那个老药膏，我一直就吃下去。
1: 啊，
0: 有病治病，没治病。没病养生，我要追求是，就像那个胡老讲的，要是这个达到那个无疾而终，我有这么个追求。虽然岁数大了，
1: 没问题，
0: 我也有个追求。
1: 啊，嗯，
0: 哎，
1: 您常用这胡家老膏治疗老年病，还有保健啊，促进咱们健康长寿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0: 是，所以这个我特别感谢我。吃这么些药喝这保健品呢，
1: 啊，
0: 那作用没有这个老药膏这个好，
1: 这么明显是吧？
0: 所以我对这个吴老啊，就特别这个感谢 啊，
1: 啊，
0: 这个感谢的就怎么说呢？就五体投地呀，啊，太好了你。
1: 是。
0: 这么大岁数了，正完了还能跟我连线，我深深的想，深深感谢你。
1: 所以我听到这样情况，您这个信息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啊，
1: 我为您高兴 啊，
0: 啊，
1: 这个胡家老膏 啊， 啊，一直传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啊，
0: 就是，
1: 若干万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有把握的，是非常可靠的，您说对不对？好，
0: 是
1: 我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 啊， 啊，有什么问题您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好，谢谢胡老，
1: 哎，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1: 别客气，
0: 谢谢胡老，
1: 啊，
0: 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1: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

0: 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1: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0: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1: 哦。
0: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1: 啊，
0: 有时睡觉甚至十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1: 啊。
0: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1: 啊。
0: 哎呀，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看，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定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1: 哦。
0: 特难受啊，整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1: 啊。
0: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膏。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一天三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又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吗？
1: 对，
0: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0: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
1: 啊，
0: 嗯。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五六个小时，
1: 好，
0: 我真的特别开心。
1: 坚持就算对了。
0: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起夜个四五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六次这个样子。
1: 哦。
0: 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
1: 嗯。
0: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1: 啊
0: 啊！但是我服用胡家老膏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1: 哦哦哦，
0: 啊，就是晚上减这个次数的也减少。
1: 嗯
0: 啊，就像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1: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谢。
1: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1: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0: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1: 嗯。
0: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1: 嗯。
0: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家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病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0: 恢复机体的功能，
1: 啊、
0: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嗯，就是。
0: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就感觉现在就是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家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

0: 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1: 对，
0: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
1: 对对对对，
0: 祝贺您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0: 好，这样再见。哎，
1: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6: 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8: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5: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3: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5: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6: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FM97七彩健康。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刘晓东。刘晓东，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尿外二科主任，泌尿外科博士、泌尿病理学博士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系统肿瘤 MDT 首席专家，中国抗癌协会前列腺肿瘤整合康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肿瘤学组组长，云南省泌尿系统疾病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云南省抗癌学会泌尿男生殖肿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常委，国家癌症中心肿瘤质控委员会肾癌质控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泌尿男生殖系肿瘤肾癌学组委员，中国抗癌学会泌尿男生殖系肿瘤肾癌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学会数字与人工智能学组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委员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中国中西结合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泌尿分会委员，云南省中西结合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肿瘤生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院协会泌尿外科管理委员会委员，卫生部泌尿外科专科医师准入专家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美国泌尿外科学会会员，国际尿控学会会员。FM97七彩健康，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泽欣，欢迎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啊，锁定我们的 FM97，就不要调台了。如果这一时段你想通过其他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告诉大家可以下载这个蜻蜓 FM， 还有上海的阿基米德。当然呢，最新的方法就是下载云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叫做七彩云端，可以实时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

0: 嘉宾呢，刚才已经通过这个短片介绍了，今天关注到的还是泌尿系统的疾病，特别是这个肿瘤啊。今天的主题是保膀胱的精准治疗战略。哎，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刘主任，刘主任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好，那么各位观众听众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谢谢。
0: 在您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啊，我有个问题，哎，说这个泌尿外科，老百姓去医院挂号的时候分不清楚，有的医院是叫泌尿外科或者其他名字，而且云大医院是叫尿外科是吗？还是它根本不是一个科？
1: 没有没有，是还是叫泌尿外科
0: 啊？
1: 只是说我们医院有外医科和外儿科两个科室，
0: 可以详细的介绍一下您的科室吗？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二科的行政主任刘孝东。那么我们科室呢，有包含着普通泌尿，以这个泌尿系统肿瘤啊、泌尿系统结石啊，以及泌尿系统畸形、前列腺疾病等作为我们的主要业务。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的男科学的专业。那男科学的专业呢，主要侧重于男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是颈锁静脉曲张啊，那么成年的有这个阳痿啊、早泄啊。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呢，我们科室还有一个云南省唯一的精子库，就是现在男性的不育的比例呢越来越高，那么国家对男性生育呢，对生育问题呢也越来越重视，那么云南省唯一的精子库呢就设在我们科室，那么我们在承担着那么全省这个不育不孕的一些提供的捐精啊、制精储存啊，以及在科学研究方面呢，在男性不育中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0: 好的，谢谢刘主任啊，我对这个尿外科啊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啊，今天居然才知道它还有精子库啊，云南省唯一的啊，就在我们这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尿外科哈。我想请问一下啊，这个泌尿系是不是它的肿瘤还挺多的？因为今年我们关注到的就有这个肾癌，还有前列腺癌，今天我们主要会关注到的是膀胱癌，还有哪个癌症是我忽略的？
1: 那么泌尿系统的很多器官都可能患肿瘤，我们常见的肿瘤呢，我们从上往下数呢，有比如说肾上腺的肿瘤、肾脏的肿瘤是吧，然后肾盂的肿瘤、输尿管的肿瘤、膀胱的肿瘤、前列腺的肿瘤，那么还有比如说男性的睾丸肿瘤是吧，阴茎的肿瘤等等。那么比较常见的泌尿系统的三大肿瘤呢，就是肾脏的肿瘤、膀胱的肿瘤以及前列腺的肿瘤。
0: 好的，那今天还提到了一个尿路上皮癌，这几个字我听上去比较陌生，请问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癌症，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吗？
1: 尿路上皮癌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广泛的称呼，因为我们的泌尿系统呢是承担着我们尿液的产生、输送、储存以及排放的功能，所以这个它是个管道系统。那么它的管道系统实际上就有一定的特殊的上皮来，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装修它有一个防渗的，这个上皮它是防渗的，尿液不能通过它渗到其他位置，所以从肾盂到输尿管到膀胱以及到部分的尿道，它这上面的上皮呢我们都叫尿路上皮。但通常呢我们说的尿路上皮癌呢，最常见最常见的还是膀胱癌，膀胱癌的发病率是最高的。
0: 膀胱癌的发病率是最高的、
1: 是尿路上皮癌里头发病率最高的。
0: 那其实它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恶性肿瘤是吗？
1: 对的。
0: 哎，您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膀胱癌吗？
1: 膀胱癌呢，因为我们尿液代谢呢，其中是有一个尿液代谢的毒副的产物，它实际上是对尿路上皮是有一个不好的刺激作用，那么这个是它导致膀胱长肿瘤的原因之一。当然实际上膀胱肿瘤的致病原因非常复杂非常复杂，因为我们膀胱里头储存尿液的时间最长，所以它患肿瘤的概率呢也是最大的。那么膀胱癌呢一个最常见的症状呢，我们叫无痛性的血尿，它有血尿但是它没有很明显的

0: 的尿频尿急尿痛的刺激症状。如果有尿频尿急的刺激症状呢，往往是尿路感染。我们比如通过查尿常规可以发现，尿路感染呢里头有很多白细胞。膀胱癌呢，我们去查尿，它有血尿，我们就查尿常规呢，发现只有红细胞，没有白细胞，提示呢它是非感染导致的血尿。尤其是老年人，间歇性的无痛性的血尿，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应该要及时找专科医生，那也就是找泌尿外科医生进行一个尿常规的检查和 B 超的一个筛查。如果有膀胱有肿瘤，通常我们 B 超能够发现肿瘤的病变，或者是尿路上皮的其他的地方，比如是肾盂啊、输尿管有肿瘤，那么我们也能发现肿瘤或者发现这个肾脏积水的一个征象，来间接提示可能有梗阻、有占位的存在。
1: 好的，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重点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外行抓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这个血尿，它好像就是这个膀胱癌或者刚才提到这个尿路上皮癌的一个早期的一个症状或者是一个体现。而且您提到了两个词很关键，它是间歇性无痛性的。哎，也就是有一次我真的血尿了，但是我去是因为肾结石，那就是有痛的血尿是吧？
0: 对对，
1: 有痛的血尿我不用那么担心它哈。
0: 主持人这个理解的非常好，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看血尿它伴随的症状，如果血尿伴有这个肾区或者腰部的一个剧烈的绞痛，甚至伴恶心呕吐，它往往是肾绞痛伴的血尿，往往提示有泌尿系结石。如果血尿伴了有尿频尿急尿痛的刺激症状，往往是感染导致的血尿。而且我们在临床中最担心的是无痛性的血尿，它血尿没有任何的这个疼痛或者是尿路刺激症状，往往肿瘤的可能性，尤其是老年人，往往肿瘤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好的，那假如我是得了这个膀胱肿瘤、膀胱癌，那我去到医院应该是怎么接受治疗呢？医生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膀胱癌呢，实际上我们从它的病理的分期上呢，又把它分成两大类。一大类呢，大概占到75%左右，叫浅表性的膀胱癌。那么这一类的膀胱癌呢，就是说它发现的比较早，它的病灶也比较小，它只侵犯这个膀胱的黏膜，没有侵犯到肌层。那么这个膀胱癌，我们通常就是做一个微创手术，叫经尿道的膀胱肿瘤电切，或者经尿道的激光的膀胱肿瘤切除术就可以。切完以后呢，加上定期的灌药、定期的复查，那么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大概呢，还有25%的患者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发现肿瘤的时间比较晚。我们一旦发现了肿瘤呢，他的肿瘤的病灶非常大，而且他长的时间比较长，它已经把膀胱的肌肉有侵犯。因为我们膀胱肌肉里头呢有很多血管和淋巴管，那么一旦有肌肉侵犯以后呢，发生血型或淋巴转移的风险就大大的增加。那么所以说这一类的患者呢，单纯我们从尿道去切肿瘤是已经切不干净了，按我们传统的诊疗的标准呢，我们就应该给患者做一个膀胱根治性的切除。所谓的根治性切除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把膀胱完全彻底切掉，第二个呢，我们不但要切掉膀胱，还要把这个膀胱的它的引流、它的淋巴区域的区域淋巴结的引流的淋巴结要彻底清除，因为这里头可能藏着已经转移的淋巴结。那么第三个呢，膀胱切掉以后呢，它没有一个储存尿的地方，那么我们还需要通过有各种不同的手术方式，那么通过空肠啊、回肠啊、甚至结肠啊，来再给它再造一个膀胱或者再造一个尿液的输出道。那么就是包括这三个步骤。这个手术实际上在我们泌尿外科呢，也是一个耗时最长、对患者的打击最大，是吧？不但涉及到泌尿系统，还要涉及到消化系统。那么有些身体差或者年龄非常高的老年人呢，可能就无法耐受这样的手术。

0: 再有呢，即使你手术做得很成功，病人的肿瘤控制很好，但是病人的生活质量呢会大打折扣。就是既往的传统治疗呢是这样一个模式。
1: 好的，那我做个小小的总结啊。刚才您最先提到的就是啊，这个肿瘤呢它有浅表性的，这个浅表性呢也就是我理解的非基层浸润性的膀胱癌。
0: 对，
1: 理
0: 解非常准确
1: 啊，它可以通过一个微创手术，但是这个微创手术呢可能是您刚才说的要通过这个尿道进去的一个电切还有药物的灌注。
0: 对，
1: 我这里想有个小小的追问，这个手术疼吗？这样听上去您刚才描述是平铺直叙，但是我听的是心惊肉跳。
0: 当然我们手术过程中是需要麻醉的，是不疼的，手术过程绝对不疼。但是术后呢它会有疼痛，为什么呢？我们打一个比方，我们给你一盆盐水，如果你的手没有破没有伤口，你去洗手你发现你没有任何感觉，但是给你一盆盐水，你手上划了一个口子，你再去洗呢，你就会觉得手上会有刺痛。
1: 嗯，
0: 它实际上我们正常呢就是说膀胱的黏膜或者是尿路上皮它是一个防水层，但是我们手术以后呢实际上把它的防水层破坏掉，那么我们尿液里的各种离子实际上是可以进入到这个膀胱的肌肉层，那么对膀胱的肌肉有刺激作用，会引起患者的刺痛，是吧？那么包括后期呢这类患者还需要做一个相对比较长时期的膀胱的药物灌注化疗以及定期的复查，那么他还会都会有一个尿路刺激症状存在。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呢，或者是伤口的一创面的愈合，它这个疼痛呢会慢慢缓解。
1: 好的好的。还有刚才您提到还有 25% 啊，就是要全切的那个是吧？
0: 对，
1: 就是已经是浸润性的了，要全切的这个手术，这个全切手术是不是它要求就更高呢？对这个患者的身体素质。
0: 对，因为全切呢我们刚才讲它涉及到两个系统，既涉及到我们泌尿系统又涉及到我们的消化系统。
1: 嗯，
0: 因为还要取肠管来做这个引流的输出道，嗯，或者做新的膀胱。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相对重建的一个手术，它的耗时比较长，那么对患者的心肺功能啊整体的身体状态那么要求就比较高。
1: 好的。而且您刚才说啊，重建是不是包括要再造一个人造膀胱，这个也叫重建呢？
0: 对，因为那这个就是相对比较专业的一种术式了。就是我们目前来讲呢，可能在全世界我们膀胱癌根治性切除再加术后的泌尿膀胱的再造也好，或者是引流道的再造也好，有十几种不同的术式。
1: 嗯，
0: 为什么会存在十几种呢？说明每一种术式可能都有它优势的一点，也有它缺点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手术呢虽然能解决患者的这个肿瘤控制的问题，但是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呢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很多病人对这个手术呢也相对比较排斥。
1: 嗯，
0: 但是在既往我们没有很好的药物的支撑下呢，我们如果基层浸润性的膀胱癌呢只有在做这个手术，因为首先要保命嘛，生活质量你要放到其次。
1: 嗯，
0: 但是近些年来呢随着很多新的药物的涌现呢很多全世界的医生呢都在尝试在做保膀胱的治疗。对于基层浸润性膀胱癌，我们看有些数据，美国大概超过50%的患者在尝试做保膀胱，那么我们国家呢这个比例能达到30%。那么我相信呢随着我们有越来越好的药物，这个比例可能还会再持续升高。
1: 哎，我们终于聊到了今天的最核心重点，就是保膀胱治疗。而且在这个保膀胱治疗这个话题开启之前呢，我们的刘主任提到了药物啊，也就是说其实现在随着这个医学科学的发展，有很多药物可以来支持我们把这个膀胱癌治疗得更好，是吧？那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吗？啊，比如说在我已经确诊膀胱癌之后，可能会用到一些什么药物治疗呢？
0: 好的。那么我们膀胱癌既往的这个对于基层浸润性膀胱癌或者是对于晚期转移性膀胱癌，5年前的治疗

0: 那么绝对是以化疗为主，是吧？
1: 对，
0: 我们叫经常讲的比较学术的呢，叫 GC 方案的化疗，含铂的化疗。那么这个药这个方案呢，它有一个比较致命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对患者的肾功能呢要求比较高。
1: 哦，全身性的，
0: 对，他需要做全身的这个药物的化疗，那么必须肾功能要好，肾功能耐受性好。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药从70年代应用到现在，也是从90年代应用到现在也是超过了30年。
1: 对，
0: 但是它对这个晚期转移性的膀胱癌或者尿路上皮癌的整体的这个生存率呢提高并不明显，远远未达到我们医生或者是患者的一个要求。但是原来呢又没有新的药物可以替代，但是5年前开始呢，实际上一些新的药物，比如比较经典的一个叫我们叫 ADC 药物，就叫抗体偶联药物，它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生物导弹，它会针对一些特殊的靶点，比如针对我们的 HER2 的靶点啊， Nectin4 的靶点啊，或者是 TRP2 的靶点等等，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靶点，然后带上一个这个生物导弹，那么如果你这个靶点有高表达，它这个药物就会奔着你去，然后结合以后呢，它就会把这个精准的化疗药物呢，进入到肿瘤细胞，然后把肿瘤细胞杀死。那么打个比方呢，就像我们在战场上原来的化疗呢，就有点像火炮狂轰滥炸，它没有一个很精准的一个目标，那么现在的战争呢就变成了一个导弹精准制导，它可以在这个目标的1米2米之内来进行 爆炸，那么对其他周围的环境呢损伤就比较小，而且直接干掉目标。那么所谓的 ADC 药物，就抗体偶联上一个化疗的药物呢，它哪有高表达的肿瘤标记物，它就会奔着这个肿瘤细胞去，然后结合以后进行肿瘤细胞的杀死，那么它的效果会更好，毒副反应呢会更轻。
1: 好的，谢谢刘主任刚才非常详细的介绍，还有一些拟人的修辞，让我一下就听懂了这个 ADC 靶向新药它是怎么来工作的哈。那么这一时段的七彩健康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会问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刚才提到这个药物它的费用怎么样，还有这个靶向药 ADC 药长期可以使用吗，还有最重要的待会我们会拆解一下这个膀胱癌保膀胱的精准治疗，以及他们的 MDT 团队是如何协作来治疗膀胱癌的。 OK，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好的，谢谢。
2: 你有一份来自 FM97 的新歌速递。FM97 新歌速递。
3: 许嵩第9张创作专辑《安博猜想》里的这首新歌名叫《老歌》。在浮躁喧嚣的当下，这首歌像琥珀一样封存旧时光，许嵩将回忆与细碎心事写进旋律，不必着急倍速播完，静下心听完，歌里藏着关于岁月的猜想，所有回忆带来的动容都留给你自己慢慢体会。

0: 我也是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呀，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李老师不会辜负大家伙，因为你们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了解。尤其是像你说糖尿病不可怕，但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什么可怕，什么病让你得上了啊？心脏病一犯病了之后，可能突然之间就要命。所以说挣点钱都去买药了，完了买完药之后买的不对啊，最后呢把钱花了，病还没好，还越治越多。所以说我非常理解我们每一位老慢病的患者，同时我也知道大家那点钱呢来的不容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所以我也是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伙就得了病以后了想快速治好的那份心。那咱们回过头来啊，看看你这一身的病。这糖尿病呢，它具体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出问题了。
1: 嗯，
0: 哎，你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咱们用笨方法去想这个事儿。就咱笨想，是不是咱们自个儿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这个能力它不行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食物啊，食物里边有糖啊，我如果能够把糖分充分的利用的话，那血糖就不高了。哎，那什么是来消化吸收食物当中的这些营养的呢？脾，哎，脾脏它就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的，所以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糖尿病是代谢性的病啊，你这个跟肝肾又有关了啊，你代谢出现紊乱了，你看这个糖分呢从哪儿走了？从尿里边走了，所以说尿糖我们就高了。你看这是肾脏受到的负担它就比较大了，而肾脏负担一大了之后，我们长时间的啊患病时间久了，那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肾衰竭，30%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你看呢，糖尿病它既是脾的病啊，它又是肝肾的病啊，它是一个整体去考虑的，各大脏腑之间其实它都有密切的联系的。尤其是各种慢性病，咱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血糖高了我光吃降糖药，我光扎胰岛素，那都是顶药，表面上呢控制指标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这样的治法的话，咱们治到猴年马月它也治不好啊，最后就把这病给带在棺材里去了。那一是我们的脾胃不行了，另一个是我们的肝肾不行了
1: 啊。
0: 吃到身体里边的糖分没有消化吸收利用，这是脾的问题，没有消化利用的糖分又没有及时的准确的精准的代谢出去，这是肝肾。那这个糖跑哪儿去了？血糖持续升高，它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代谢完呢，哎，那扩散到血液当中，血糖高了，血糖一高血就粘稠，血粘稠咱说这血管血脉它能不堵吗？哎，这血脉一堵了，好了，各种并发症全来了。那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手脚麻针刺感呢，慢慢的眼睛不行了啊，然后心血管不行了，脑血管不行了，你看看这毛病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呀，
0: 但是你甭管有多少毛病，仔细咱们一分析，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脾胃、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而咱们文玉堂延寿方是咋治病的？老师说了一方三通，直接给你治到病根上。所以说我们既解决了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一身并发症的问题。因为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这一个月不到，你改变有多大呀？同时你脾胃好了，你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你就增强了。你免疫力好了之后，很多的这个时候这个疾病啊就可以达到一种自愈的状态，就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上来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感觉给拿掉了。因为老话讲，人体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个儿带来的。所以现在呢挺好的，恢复的还不错啊。但是我必须得强调一点，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尤其是我们这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了啊，这十多年呢肯定它是一场持久战，咱别指望说老师啊我用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发酵中药三天四天的就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老师也没那本事。你这个呢好几十年的这个病根了，咱们一下子给你治好了它也不现实。即便说呢咱们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老师让你们吃一天三顿，一顿还得吃六片呢。所以说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啊，咱们还得是按下心来，不能够说见好就收，一次把这个病给治好了，好了以后咱不犯了，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你之前买了几副药？
1: 老师， 我之前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买了一副。
0: 小病。

0: 危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这个就是属于大病重病的范畴里的。所以说呢，你再备上两副，一共下来三副药，不光把你的糖尿病给你治好了，你这一身的并发症也都给你拿掉了。啊，想备药的话，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
1: 哎，好好，谢谢李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抓紧订药去。
0: 哎，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是方家中药研究方的李老师吧？
0: 那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你好，你好，
0: 嗯，
3: 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不是感觉您说的都是大实话呀，都是，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研究方是真挺好的，发酵的劲儿那肯定有大呀，就像您说的似的，这酒啊，这不就是粮食发酵的以后，它劲儿特别大吗？喝一点就能醉了，
0: 对，
3: 而且这么好的药，价格还真的不算贵，
0: 嗯。
3: 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我也想买几副试一试，
0: 嗯，
3: 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有没有这药啊？现在能买着吗？
0: 您是什么地区的？哪个地方呢？
3: 我山东的，
0: 山东的，哎呦，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呀，这个本身呢，研究方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内的百姓朋友去买的话，一片只需要1块钱，再加上咱们这广播里边一宣传，很多的人呢都知道了。再加上老百姓呢口碑宣传，需要的人多，所以说有些地区呢，他时不时他就断药。具体这个情况，你得打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
3: 行，
0: 啊，你这样吧，电话跟我接进来了，咱还是先聊病。那，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3了，今年是，
0: 啊。
3: 我有这高血压吧，但是我吃这个消稳地平嘛，控制的还行，挺好的，
0: 嗯。
3: 这高压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不超过90，
0: 嗯，
3: 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心脑血管啊都有了病了呀，我倒是没有这方面觉得还行。但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哎
0: 啊，
3: 呀，这个病吧有年头了，后腰啊摸上去都凉啊，感觉到就像不过血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拿个热水袋要是捂一捂，敷一敷，哎，多少能舒服点儿。有的时候没事啊，就做这个艾灸，当时是挺舒服的，反正过后吧还是不行啊，去不了根儿，然后弯一个腰都费劲，干点活呀，哎呀，干不了啊。
0: 老话讲嘛，人无骨不立啊，尤其是这个腰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支点。一旦说我们这腰出现问题了啊，上面呢这个肩膀啊、颈椎呀，它会受到影响，包括胸椎也会引发胸闷气短，而下边就更严重了。这是我们讲了这个屁股疼、腿疼啊，走路的麻木胀啊，所以说呢，腰一旦有问题，整个人体的骨关节几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3: 是，这腿呀也不行啊！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啊，都觉得特别费劲。
0: 嗯。
3: 关节呀，这个地方嘛，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出去一趟吧，要是上个楼下个楼啊，就得让拖着这条腿走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3: 这不是真的挺难受的。你说这个腿脚不行了以后吧，就够我难受的了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啊，
3: 哎呀，这个病吧也是怕凉啊。
0: 对，一变个天了，下个雨了，马上这病情就加重了。还有就是，千万别喝酒，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啊，也千万别碰。啊，如果说不小心，你要是说我吃点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喝酒了，这前列腺这块它容易导致你急性尿潴留。什么叫尿潴留啊？就排不出去尿了，那你就且等待去吧。啊，
3: 对。
0: 然后夜尿多，夜尿多了，尿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3: 可不是嘛！你看昨天晚上啊，我都起5次啊，已经是啊，
0: 嗯。
3: 啊，这给我折磨的呀，真的是太难受了。没上卫生间之前吧，好像啊要尿裤子了，
0: 哎，
3: 等到了卫生间以后啊，哎，等半天还尿不出来了，
0: 你看看，
3: 而且这个小肚子吧也是冰凉冰凉的，就根据您讲的，我分析，我这好像也是哪都堵了，这是啊，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
0: 嗯，
3: 非常有道理。但是不跟您通话，我还是不放心呢。
0: 嗯，
3: 因为我也在这广播上啊买过别的药，
0: 嗯。
3: 又是做细胞的，又是治这个那个的，用了以后吧，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
0: 嗯。

0: 你们这个我看是国家在批准的这个延寿药，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错不了。再一个，我也出了您的人情。
1: 哟，这我这谢谢您了啊，
0: 对了，刘老师，
1: 嗯，
0: 咱这个联手方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1: 没错，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用药啊，它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是正规的药品。绝对是安全的，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0: 那可太好了。
1: 嗯，
0: 那林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治啊？
1: 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为啥之前用的药不好使，为什么非得要用咱们这个延寿方呢？其实啊，我们要想把病治好，首先得知道病是从哪儿来的。啊，为啥说我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之前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治好病，甚至说让自己错误的治疗把自己送向不归路的原因是什么，避免我们大家伙以后啊再滥用药物。所以说呢，先分析一下你的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一下，说这高血压，高血压是咋回事啊？别考虑说我吃上降压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没有说哪个降压药能够把血压控制的安安分分的。哎，你就今天控制了，明天控制了，再过个两三年，必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不要说看到眼前我吃上个三块五块的啊，哪有？现在好像降压药也没有三块五块的了啊，我吃上点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住就行了，不要那么想。控制不住啊！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以后血流速度减慢，然后我们身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加大了这个压力，这是血压增高的原因。追根溯源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它怎么遭受到的污染？就血里的垃圾从哪来的？病从口入，是吃进来的。
0: 对。
1: 哎，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食物。脾胃呢，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哎，我们吃了油脂了，吃了糖分了，消化吸收不了了。那在哪儿呢？我也没排出去啊，在哪儿呢？在我们身体里。在身体里边循行于全身，它不全进血液里去了吗？
0: 对，
1: 扩散到血液当中，血液它不就黏了吗？这是一方面。
0: 对，
1: 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啥？哎，我吃进来的食物没有消化吸收，我要是能把它干干净净的排出去，那也不算差。哎，身体可能出现亚健康了，但是不算差，不至于导致我们得病。所以说，这要找到我们身体的排毒、排泄、代谢的这个器官了。哎，哪一个脏腑是管我们代谢的呀？肝肾。
0: 哦，
1: 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啊，这老话都讲啊，对吧？他们俩结合到一起，那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什么叫化工厂？就是把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哎，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它给你做分拣。
0: 哦。
1: 然后该从粪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小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汗液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这是他们管的。哎，肝肾出问题了，没能够及时的把我们需要代谢掉这些毒素代谢到体外，就形成了什么？毒素在身体里边沉积过多，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另一个原因。咱们现在说你吃这个降压药控制的挺好的，我就问大家伙，知不知道有多少猝死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的，平时感觉没啥事儿的，一发病就是大问题。高血压的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你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90%都这么写。
0: 对对，是。
1: 我刚跟大伙讲到了，我们代谢不好是肝肾的问题，你这边吃的降压药还刺激的肝肾，你说你能好得了吗？这可能越治越重。
0: 是。
1: 西医是西方传来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西方是什么？资本那两个字不能提，叫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你钱。
0: 对，
1: 赚你钱非常简单，怎么赚？就是给你用上药，能让你舒服，但是治不好你的病，这就是赚你钱。所以说呢，我们吃西药就不可能治好病，你们就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就行。要想治疗老慢病，还得追根溯源，找咱们老祖宗，找中医药。说的有点远了，回头再说一下你这个腰椎病这个事儿。咱们说呢，

0: 腰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那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说的简单点吧，腰椎是什么呀？是骨头，对吧？而中医称它为叫骨痹的范畴。那你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风寒湿邪呀、啊，这些这个邪气啊，它留住在咱们这个血脉里，血脉淤堵在我们这个腰间盘，腰间盘就是椎体骨头之间的那个软垫，哎，这个垫儿它失去了血液的滋养了之后，长时间的叫气滞血瘀，这么一堵它不通了，不通你就开始疼了。那你要是通了，那个地方能凉吗？你能疼吗？主要的地方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呢，中医叫龙痹，这就是说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啊。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它之所以会肥大，就是我们这个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人吃那栗子，糖炒栗子那么大啊。你想一想，它一堵了，它一肥大了，它能大到什么样啊？鸭蛋、鹅蛋那么大。
1: 嚯！
0: 你看看这里边全是啥？全是毒素。所以说你这个尿道那膀胱受到它的挤压，尿不出去了，滴滴答答的，还总想尿。
1: 嗯，
0: 哎，这个病如果不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啊，也可能导致肾衰竭。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高血压，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的问题。腰间盘，这是血脉的问题。前列腺，哎，又是血脉肝肾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如果说我们归了包的话，你一算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呀？
1: 对，
0: 我们纵观中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就目前来讲只有咱们文玉堂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啊，气血运输好了，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通了就不凉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保持血液干净，让咱康复以后不再犯。所以说你这个病用上文玉堂延寿方，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而且治好了以后绝对不反弹，明白不？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我听完林老师您的话以后啊，我也就放心了这回事。那对了，林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几副药啊能够？
0: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然后呢，我一般情况下我会跟咱们这些新朋友说，我说你先买上一副试一试。因为什么？好不好你自己用了才是真材实效，就是你们邻居说多好了，那不如你用的好，对吧？但是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存在一个你今天你买了一副药，你说我吃上之后我感觉很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想再订购的时候没药了，所以说我怕大家断药。当然我这只不给大家提个一个提点，然后具体情况咱们自己去思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现在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甭管国外卖多少钱，卖给咱中国老百姓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谁也差不了。第二就是你说如果我要是用上了之后了，我在用药期间我感觉说老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绝对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要想把你这病治得好好的，以后不再犯了，得3副药。然后具体怎么选，您自己决定，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那订药啊。
1: 哎，好，好，好，好，
0: 嗯，
1: 我听您的，林老师，哎，就不说了，我赶快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的24小时资

0: 请电话
1: 400-690-5869 400-690-5869。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哎呀，你可是我救命人呐、啊！就没有你啊，我真活不到今天。我真得谢谢你啊，李老师。
2: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老师的职责和本分。你告诉我，你现在是用咱们延寿方用多少了吧？
3: 用了快三副药了。
2: 啊。
3: 我现在吧就能走能撂了，
2: 嗯，
3: 而且吧就听我说话是不是也可以了？
2: 我听您说话，我不知道您之前什么状态，但是我感觉您现在说话呢有点还是好像有点弱一样。你之前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嗯，我这是脑出血。
2: 哦，
3: 哎呀，都半身不遂4年多了。
2: 你看看。
3: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都自杀过2回呀。都没成啊。
2: 嗯，
3: 哎呀，这一回吧是咬舌头也用不上劲儿啊，光是咬的轻微的出血了。还有一回呢，我就想着都割腕了，是被家里人发现了。哎呀，把家里的水果刀啊什么都藏起来了。
2: 你现在用上咱们延寿方这三副药了啊？这三副药用完了，你现在能有这样的状态了，你想一想，你当初那事儿要真成了的话，你后悔不后悔？后怕不后怕？
3: 是
2: 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活着才有希望啊。
3: 嗯，是这样。哎，那个时候吧，你说咋说呢，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呦，我就不想活了。
2: 嗯，
3: 哎，就吃喝拉撒的，你说然后啊都得让别人伺候的，你说这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2: 你也是个很要强的人是吧？
3: 哎，说对了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就非常要强，幸亏这老伴啊他爱听广播。哎呀，听到你们节目了。
2: 嗯，
3: 要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这个延寿方呢。哎，也不知道能熬到哪一天是头啊。
2: 怪不得一开始来了就说了，说李老师救了你的命了。之前呢真的是度日如年啊、
3: 嗯、
2: 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说活着要凑合着活啊，你说活着吧、嗯、没劲，天天得需要人照顾，死了吧下不了这决心，还觉得什么呢，觉得有点亏得慌，有点屈得慌
3: 啊。
2: 不过现在吧，咱们有了文玉堂延寿方了，所有的你就是得了老慢病反复治疗没治好的，心情压抑的抑郁的或者是绝望的人，用上咱们延寿方重获健康了，所以老师替你们高兴，选择上这对的药品把病治好了，哎，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都来了啊。您跟我说一下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有印象。
2: 嗯，
3: 我记得见效可快了，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
2: 嗯，
3: 哎呀，老伴儿给我擦身的时候吧，他就说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
2: 嗯，
3: 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舌头啊胳膊呀、啊、好像没那么硬了。
2: 嗯，
3: 慢慢的吧我就能坐起来吃饭了。嗯，然后呢这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
2: 嗯，
3: 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两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就是上个卫生间呢，我就拄着这个棍儿啊自己就能去了。
2: 嗯，
3: 就不用老伴儿扶着我了。但是呢还是有点费劲，就是这个系裤子啥的，就是往起站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用不上劲儿。不过现在好了，我就除了慢一点儿，这几乎吧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2: 嗯，
3: 这不前几天儿子们一家回来了，我给他们做的就是爱吃的那个韭菜盒子。
2: 啊、
3: 哎呀，儿子这一边吃一边就红着眼睛说：“妈呀，我还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烙的韭菜盒子，真好。”
2: 嗯嗯，
3: 你说李老师，我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啊这1块钱一片儿，你说这个年头1块钱能买啥呀，但是呢你说用咱这个延寿方它就能救命啊。
2: 没错，你刚刚说的非常好，你说这年头1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1块钱能买命，能买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文玉堂延寿方给咱们大家伙带来的。而且呢也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啊，我行医呢30来年了啊，屡次荣获国内外的一些医学大奖，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荣耀有多么有用，我觉得这都是虚名。 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位

0: 服用上延寿方的患者，我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是李老师最骄最自豪的地方。我能让大家1块钱一片的去用上文玉堂延寿方，这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咱们说有病了想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药品不知道，知道了好药了之后，遇到了好药花钱买不起，这是咱们老百姓最痛苦的地方。但这个事儿，这个门槛儿，李老师给大家砍掉了。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像你一样，一片1块钱用上延寿方，把病治好了，不再去想那些拖累家人呢，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啊，现在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哎呦，我都忘说了，我这个血压没一直稳定，高压是130，低压是85左右。
0: 行了，这就标志了咱们血液干净了啊，这也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复发了。我在这儿就恭喜你了啊。
1: 啊，那李老师，你看我这还需不需要再巩固一下呀？毕竟我这个基础就病挺严重的，我也不放心呢。
0: 我告诉你啊，延寿方我一再跟大家伙强调啊，它具备三大特点啊。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快，吸收好，见效快。毕竟呢，延寿方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然后第二大特点是准，咱们抓准疾病的治疗方向，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的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咱们的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肾脏，每4-5分钟就给咱血液的全身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就不让你血液受污染，一直保持干净，咱以后就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了。而且我们这个血高血压、动脉硬化都是血液污染以后血液垃圾太多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用上咱们延寿方三副药下来，你恢复到现在跟我对答如流这种状态，给孩子烙酒在盒子，咱们说做点家务做饭都没问题了，以后保持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把手里边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听明白没？
1: 好好好，那我听明白了，那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打卡成功，
2: 下班了。
1: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0: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2: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0: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这是一首非常温暖的音乐作品，来自无印良品啊，叫做有你在身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97欢乐秀，我是主持人佳阳。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广西洪灾的情况啊。广西南宁防汛救灾发布会今天通报，截至今天上午11点，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经造成了26人的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定，失联7人。发布会上还通报了因为美克沙台风登陆系列灾害造成的人员死亡的失联情况。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因为部分死亡人员的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所以死亡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重再重叠。其实对于近些年来我们的这个气象灾害的这样一些问题啊，的确是让人非常揪心。不过好在呢，在这个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救灾措施以及善后工作当中呢，还是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祝福所有灾区的人民，当然在这个地方也要希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也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出行安全，特别最近云南地区的这个暴雨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我们真的希望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大家能够晒到阳光，哪怕下一点雨也是和风细雨，对不对？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你是春风，我是雨。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啊！大牌香水还有留香的洗发水啊，还有这个沐浴露啊，家具的这个香氛等等啊，车载香薰等等，都在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当中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九七月商城，在活动区通通都要7折，就可以选到这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令人舒适的夏日香气了。今天我们的主推产品，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圣罗兰新版这个反转巴黎女士香水。这款香水的前调呢是新鲜的莓果，酸甜清爽，中调呢是芍药茉莉的温柔撩人，后调是木质麝香贴肤的自带体香感，8小时的留香呢是稳稳在线的，一走路呢自带香气，非常的芬芳。这款产品呢5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芬芳七月的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仅需20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的反转巴黎女士的香水呢，还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前面啊。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前面，它是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泡沫，而且呢它的洁净力也非常的强，能够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呢，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呢水润细腻又透亮，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芬芳，然后呢日常防晒淡妆也一并能够卸掉啊，非常非常的轻松。这款山茶花洁面乳呢是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2支到手299元，蚂蚁溯源可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来进行抢购。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乐商城，或者是公众号的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这是一首让我们相信相信的力量，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我们在最近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当中都看到了，全国都在支援广西的抗洪这样的一个救灾的活动当中，我们云南台呢今天也派了记者来到了抗洪的一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最新的情况啊。2026年的第二号洪水西江的这个已经正式涌入到了广东肇庆开封，作为入粤首站出现了超越警戒 2.16 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啊！广东呢今天也发布了今年的首个洪水红色预警。面对这样的强势的洪水的袭击呢，云南最强媒婆啊向广西捐款了11629元，有零有整啊。这次呢，云南最强媒婆向广西灾区捐款呢，本人回应说，为什么会有零有整，是因为这是自己全部的余钱了。7月7号，盘龙晒出了捐赠的证书，为广西洪涝灾区捐出的11629元。他说能力不大，对不起啊。7月8号呢，当事人盘龙告诉记者说，这笔钱来自于视频打赏的收益，自己靠互联网挣钱，理应回馈社会。之所以有零有整，是因为这是扣除了必要的开销之后的全部余钱啊。我们这些网红博主呢，应该在大家需要的时候呢给予一定的帮助，这才是互联网存在的意义。盘龙呢，因为拍摄谐音梗相亲视频而走红，被网友戏称为是最强媒婆。上一个月呢，他刚刚为刘村的这个乡村的留守儿童捐款了58000元。对于这样的这个正能量的顶流网红呢，我们应该是这个满满的竖起大拇指啊。我们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张智霖的《感恩我和你》。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人们常用投笔从戎这个成语比喻弃文从武，那么戎字为什么会指军队呢？古代中国称西部的少数民族为西戎，这真的是蔑称吗？戎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右边是戈，左边是一面盾牌，栩栩如生。盾牌的形状简略为十字形，十就是甲字的甲骨文的写法，这就为小篆的讹变打下了基础。戎的本意是指戈和盾，这是古代士兵的标准配置。诗经《易》中有弓矢戎兵的诗句，即指弓矢戎兵战斧这四种兵器。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司兵一职，职责是掌五兵五盾，其中的五兵就是《礼记乐令》当中所说的五戎。郑玄解释说，五戎为五兵。

公使书毛戈戟也。公使是指弓和箭，书是指竹木所制长柄无刃用以撞击的兵器。这里的书已引申为兵器的统治。

0: 下后市曰勾车，先正也。因曰迎车，先吉也。周曰圆融，先良也。勾车之勾为马的大带，可以驾驭马匹，校正兵车前行的方向，故云先正。迎车之迎是指前进的意思，这种兵车能够进取远道，故云先吉。圆融指最好的大兵车，故云先良。《礼记·王志》中记载着西戎不同于中原民族的特征，西方曰戎，背发衣皮，有不立时者矣。立时以谷物为食。中原诸国之所以称西部少数民族为戎，那是因为他们擅长持戈盾作战，是骁勇的武士。大代礼记千乘中也说，西辟之名曰戎，晋以刚。晋以刚更是非常鲜明地描述了西戎部族骁勇武士的特征。因此戎并非蔑称，而是对西戎部族的客观描述，甚至还有晋以刚的褒扬之词。东汉学者应绍在《风俗通》中说，西方曰戎者，斩伐杀生，不得其中，戎者凶也。将戎解释为凶，可知这时已将西戎其名视作蔑称了。不过斩伐杀生和凶的评价仍然透露出了西戎重兵尚武、争强好胜的习性。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

0: 我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打卡成功，
4: 下班了，
5: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6: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7: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8: 为什么
9: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3: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9: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七月份春城重磅车展的消息。7月23号到27号的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落地了这个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不管是追求智能续航的新能源代步车，还是颜值拉满的轿跑性能车，或者是适合全家出行的燃油 SUV， 千款车型一站式的挑选啊！现场开放动态试驾区域，不用预约就能够亲身感受到操控与这个驾乘的舒适度。另外呢，这个逛展体验再次升级，车展联动了三大特色的主题展，看车之余呢，打卡咖啡、萌宠、潮玩、模型展、休闲娱乐两不误。7月23号到27号滇池会展中心，一起来挑选属于你的专属座驾啊！除了车展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就是我们的绿松石啦啊！大家对这个树源绿松石呢非常的感兴趣啊。那么这次呢，如果你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并且回复绿松石呢，就可以添加我们的权益官的微信，然后一边来听我们的节目，一边来看这个绿松石的树源活动了。上一次我们的溯源活动呢是沉香，无数的听众呢在群里和私聊当中晒单，都说品质和价格远超预期。不过这次我们是去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啊，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由主持人带队呢直奔绿松石的源头，开启实地的溯源。这次出门呢主打两大这个高品质的绿松石，云盖寺风矿的原矿老料，还有呢就是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了。出发之前呢，主持人提前看过这个样式和实拍，不论是手串配珠或者是吊坠呢，色泽质感都直接戳中我们，光看照片呢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发到群里头给大家来看了。很多朋友呢其实都对这个绿松石呢非常非常的喜欢啊，比如说用它作为一些手串手链的配珠，或者是挂坠，或者呢是这个在专门去做一些手串什么的，它的辨识度呢都是非常非常高级的，而且呢是直接拉满的颜值。这次呢松石坚持是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的人工优化，每件松石的一物一证附带中国地质大学权威的鉴定证书，而且呢是直接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整48小时的免费鉴赏期。无论你到底是因为要送人或者是自己珍藏的，都可以安心踏实的去购买。现在呢，微信公众号内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进群之后呢，有200元的无门槛的代金券啊，群内呢还可以参与不定时的抽奖的福利，奖品最高可以获得黄金小马挂件一份啊。这次呢，这个溯源现场还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全程坐镇，主持人呢初筛普通的这个料子，然后卢老师呢再次二次精选这个甄别，双重的严苛挑选呢，只留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一次冲好的套路啊！这次跳过所有的这个品牌商门店的溢价，溯源专属底价呢，只是市面售价的2到4折啊，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够入手，既能够日常佩戴，还能够传世传藏这个传承的天然宝石啊，绿松石。再次提醒大家啊，这次云盖寺呢。

绿松石呢其实是早就已经封矿的，老料的存量呢是越卖越少，属于卖一件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的绿松石了。那么睡美人松石呢更是漂亮到让人移不开眼睛，这次呢主持人是实地选货，而且呢是一对一的进行这样一个挑选。再次提醒大家，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直接进群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去挑选你心仪的绿松石了。

0: 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悦商城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啊！大牌香水还有留香的洗发水啊，还有这个沐浴露啊，家具的这个香氛等等啊，车载香薰等等，都在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当中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九七悦商城，在活动区通通都要七折，就可以选到这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令人舒适的夏日香气了。今天我们的主推产品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圣罗兰新版这个反转巴黎女士香水。这款香水的前调呢是新鲜的莓果，酸甜清爽，中调呢是芍药茉莉的温柔撩人，后调是木质麝香贴肤的自带体香感，八小时的留香呢是稳稳在线的，一走路呢自带香气，非常的芬芳。这款产品呢50毫升一瓶九七悦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芬芳七月的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仅需20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的反转巴黎女士的香水呢，还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前面啊。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的

山茶花前面，它是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泡沫，而且呢它的洁净力也非常的强，能够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呢，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呢水润细腻又透亮，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芬芳，然后呢日常防晒淡妆也一并能够卸掉啊，非常非常的轻松。这款山茶花洁面乳呢是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两支到手299元，蚂蚁溯源可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来进行抢购。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乐商城，或者是公众号的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下班了，
4: 接孩子放学，
5: 点个外卖，追个剧，
6: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7: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8: 为什么？
9: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9: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8:07，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7欢乐秀。我们接下来看这条热搜，七家平台被罚超35亿元，是监管部门在2026年整治内卷式竞争行动当中的标志性事件啊！这笔高达35.97亿元的食品安全领域史上最大罚单，彻底撕开了平台放任违规经营的黑幕。核心事件是这样子的啊，2026年的4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了对七家头部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总计35.97亿元。这次处罚呢，涉及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也就是淘宝闪购、抖音、淘宝、天猫等等。核心违规的事件呢，是平台放任大量的违规店铺上线经营。该罚单不仅在金额上创下了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的最大记录，也成为了监管部门系统性打击利用规则压榨商家、欺骗消费者以及维护市场公平秩序的一个重拳。事件的源头呢，可以追溯到一个名为甜言情书的蛋糕品牌啊，其违规操作牵出了覆盖全国6.7万家违规店铺的庞大黑产业网。该品�牌宣称呢，在全国拥有378家连锁门店，但是监管部门核查发现，其北京地区20余家的门店呢，均无实体门面，且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呢，全部都是伪造的。核查出来的是触目惊心的利益分配链条：消费者支付252.4元购买一款蛋糕，平台抽取约50.4元的佣金，幽灵店铺通过这个订单的转空包赚120余元的差价啊，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夸张的黑心利益团体呢，也最终是得到了查处。我们说这个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消费者的这个对你的基本信任都已经没有的话，那么今后整个大的营商环境也将会成为非常大的这个令人心寒的地方啊。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

0: 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啊！大牌香水还有留香的洗发水啊，还有这个沐浴露啊，家具的这个香氛等等啊，车载香薰等等，都在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当中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九七月商城，在活动区通通都要7折，就可以选到这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令人舒适的夏日香气了。今天我们的主推产品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圣罗兰新版这个反转巴黎女士香水。这款香水的前调呢是新鲜的莓果，酸甜清爽，中调呢是芍药茉莉的温柔撩人，后调是木质麝香贴肤的自带体香感，8小时的留香呢是稳稳在线的，一走路呢自带香气，非常的芬芳。这款产品呢5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芬芳七月的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仅需20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的反转巴黎女士的香水呢，还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前面啊。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前面，它是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泡沫，而且呢它的洁净力也非常的强，能够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呢，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呢水润细腻又透亮，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芬芳，然后呢日常防晒淡妆也一并能够卸掉啊，非常非常的轻松。这款山茶花洁面乳呢是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2支到手299元，蚂蚁溯源可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来进行抢购。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乐商城，或者是公众号的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志明与春娇，这是来自五月天的一首音乐作品。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让我们来看热搜啊！最近很多人大概发现花呗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花呗确实提供了3天还款的宽限期，只要在到期还款日后3天内完成全额的还款，就不会上征信。这一规则呢，在7月8号晚间的花呗大面积系统故障之后，再次被官方确认。当晚呢，大量用户还款面积是白屏，账单无法查看。官方连夜回应，强调宽限期内还款呢是不计逾期的，并承诺因为故障产生的额外利息将统一的补偿。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小小的提醒。虽然花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利于大家提前消费，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妙啊。我总觉得有多大碗吃多大饭啊，提前去消费透支，然后呢，如果你又卡在限期当中来进行还款，一不小心系统出问题，那你的征信就麻烦了。这个征信呢，现在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在意，可能年纪比较小的朋友还不太知道啊，但是以后你的各种工作、买房或者是这个高限啊，这个高消费都会受到一些限制，如果你征信有问题的话。所以呢，这个该花花啊，该省省，在这个自己的消费观念当中能够有一套自己的消费理念，只要我觉得是合法合理，我觉得能够享受人生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许嵩第九张创作专辑《安博猜想》里的这首新歌名叫《老歌》，在浮躁喧嚣的当下，这首歌像琥珀一样封存旧时光。许嵩将回忆与细碎心事写进旋律，不必着急倍速播完，静下心听完，歌里藏着关于岁月的猜想，所有回忆带来的动容都留给你自己慢慢体会。

安博是稳住内心，而老歌就是安放回忆的角落。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七月份春城重磅车展的消息。7月23号到27号呢，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落地了这个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不管是追求智能续航的新能源代步车，还是颜值拉满的轿跑性能车，或者是适合全家出行的燃油 SUV， 千款车型一站式的挑选啊！现场开放动态试驾区域，不用预约就能够亲身感受到操控与这个驾乘的舒适度。另外呢，这个逛展体验再次升级，车展联动了三大特色的主题展，看车之余呢，打卡咖啡、萌宠潮玩模型展、休闲娱乐两不误。7月23号到27号，滇池会展中心，一起来挑选属于你的专属座驾啊！除了车展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就是我们的绿松石啦啊！大家对这个溯源绿松石呢非常的感兴趣啊。那么这次呢，如果你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并且回复绿松石呢，就可以添加我们的权益官的微信，然后一边来听我们的节目，一边来看这个绿松石的溯源活动了。上一次我们的溯源活动呢是沉香，无数的听众呢在群里和私聊当中晒单，都说品质和价格远超预期。不过这次我们是去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啊，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由主持人带队呢直奔绿松石的源头，开启实地的溯源。这次出门呢主打两大这个高品质的绿松石，云盖寺风矿的原矿老料，还有呢就是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了。出发之前呢，主持人提前看过这个样式和实拍，不论是手串配珠或者是吊坠呢，色泽质感都直接戳中我们，光看照片呢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发到群里头给大家来看了。很多朋友呢其实都对这个绿松石呢非常非常的喜欢啊，比如说用它作为一些手串手链的配珠，或者是挂坠，或者呢是这个在专门去做一些手串什么的，它的辨识度呢都是非常非常高级的，而且呢是直接拉满的颜值。这次呢松石坚持是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的人工优化，每件松石的一物一证附带中国地质大学权威的鉴定证书，而且呢是直接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整48小时的免费鉴赏期，无论你到底是因为要送人或者是自己珍藏的，都可以安心踏实的去购买。现在呢微信公众号内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进群之后呢有200元的无门槛的代金券啊，群内呢还可以参与不定时的抽奖的福利，奖品最高可以获得黄金小马挂件一份啊。这次呢这个溯源现场还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全程坐镇，主持人呢初筛普通的这个料子，然后卢老师呢再次二次精选这个甄别，双重的严苛挑选呢，只留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一次冲好的套路啊。这次跳过所有的这个品牌商门店的溢价，溯源专属底价呢只是市面售价的2到4折啊，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够入手，既能够日常佩戴，还能够传世传藏这个传承的天然宝石啊，绿松石。再次提醒大家啊，这次云盖寺呢绿松石呢其实是早就已经封矿的，老料的存量呢是越卖越少，属于卖一件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的绿松石了。那么睡美人松石呢更是漂亮到让人移不开眼睛，这次呢主持人是实地选货，而且呢是一对一的进行这样一个挑选。再次提醒大家，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直接进群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去挑选你心仪的绿松石了。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啊！大牌香水还有留香的洗发水啊，还有这个沐浴露啊，家具的这个香氛等等啊，车载香薰等等，都在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当中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九七月商城，在活动区通通都要七折，就可以选到这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令人舒适的夏日香气了。今天我们的主推产品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圣罗兰新版这个反转巴黎女士香水。这款香水的前调呢是新鲜的莓果，酸甜清爽，中调呢是芍药茉莉的温柔撩人，后调是木质麝香贴肤的自带体香感，八小时的留香呢是稳稳在线的，一走路呢自带香气，非常的芬芳。这款产品呢5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芬芳七月的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仅需20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的反转巴黎女士的香水呢，还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前面啊。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前面，它是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泡沫，而且呢它的洁净力也非常的强，能够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呢，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呢水润细腻又透亮，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芬芳，然后呢日常防晒淡妆也一并能够卸掉啊，非常非常的轻松。这款山茶花洁面乳呢是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两支到手299元，蚂蚁溯源可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来进行抢购。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乐商城，或者是公众号的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所有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卡成功，
6: 下班了，
7: 接孩子放学，
8: 点个外卖，追个剧，
9: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0: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0: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5: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时间来到了19:09，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九七欢乐秀，我们依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的热搜。邓紫棋呢，最近发文说，因为超强台风巴威被迫取消出道纪念日的杭州演唱会，随即以全额退票兜底交通住宿损失以及特别直播回应粉丝，被广泛的认可啊，已经尽力补偿了。门票全额自动退款啊！官方售票平台将于10至15个工作日内自动退还所有的票款，此前已经产生的手续费呢，也将一并的原路返还。另外，火车票退票手续费实报实销，机票单程补偿上限为1500元人民币，超出部分按照1500元补偿。酒店住宿的损失补偿呢，杭州本地酒店退订手续费不高于每间800元，夜间的标准由主办方来承担。敢看一个演唱会，有的人是飞越不同的城市来到了杭州，所以因为台风取消之后呢，除了能够退到演唱会的门票之外，交通费和酒店也都得到了一定的补偿，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诚意的。我们一起来听一首他的歌，《红玫瑰》，红蔷薇，白玫瑰。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6: 妈妈，
1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8: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6: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悦商城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啊！大牌香水还有留香的洗发水啊，还有这个沐浴露啊，家具的这个香氛等等啊，车载香薰等等，都在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当中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九七悦商城，在活动区通通都要7折，就可以选到这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令人舒适的夏日香气了。今天我们的主推产品，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圣罗兰新版，这个反转巴黎女士香水。这款香水的前调呢是新鲜的莓果，酸甜清爽，中调呢是芍药茉莉的温柔撩人，后调是木质麝香贴肤的自带体香感，8小时的留香呢是稳稳在线的，一走路呢自带香气，非常的芬芳。这款产品呢50毫升一瓶九七悦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芬芳七月的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仅需20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的反转巴黎女士的香水呢，还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前面啊。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前面，它是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泡沫，而且呢它的洁净力也非常的强，能够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呢，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呢水润细腻又透亮，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芬芳，然后呢日常防晒淡妆也一并能够卸掉啊，非常非常的轻松。这款山茶花洁面乳呢是150毫升，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2支到手299元，蚂蚁溯源可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到九七悦商城来进行抢购。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乐商城，或者是公众号的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以女中音唱腔闻名的徐小凤，1966年出道以来，用她那独有魅力的嗓音征服了整个华语乐坛。她的歌声不高不亢不激越，于平缓中放射着绝对的穿透力，不暗哑不滞重，于浑厚中透着绝对的感染力，且又古意盎然，真纯古雅。请听徐小凤《心恋》。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

0: 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2: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观看一下世界杯的最新的夺冠概率的问题啊。世界杯八强这个落幕之后呢，就是确切之后呢，各大机构开始同步更新了夺冠的预测。法国以近 28% 的夺冠概率在两项榜单当中断层领跑，而卫冕冠军阿根廷跌至第四，深陷死亡半区的西班牙和英格兰紧随其后。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门票呢，也暴跌了近60%。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门票在二级市场暴跌近60%，直接导火索是葡萄牙队出局 ，C 罗告别世界杯，再加上东道主美国队的惨败，让高票价瞬间失去了明星效应与主场情怀的两大支持啊。核心数据我们来看一下，洛杉矶地区四分之一门票从2950美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跌至了1200美元，约合人民币8700元，跌幅近59%。平均票四分之一决赛票价一天内跌31.5%，三天内跌了50.4%。供给暴涨，二级市场可售票从开幕初的28,285张标至了49,415张，大量黄牛是恐慌性的抛售啊。所以到底是去看球呢，还是去看明星呢？其实我们更多时候看的是一种情绪价值。当你支持的球队和球星都已经不在场上了，你那个球到底有什么可看的呢？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6: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7: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8: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7: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8: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啊！大牌香水还有留香的洗发水啊，还有这个沐浴露啊，家具的这个香氛等等啊，车载香薰等等，都在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当中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九七月商城，在活动区通通都要七折，就可以选到这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令人舒适的夏日香气了。今天我们的主推产品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圣罗兰新版这个反转巴黎女士香水。这款香水的前调呢是新鲜的莓果，酸甜清爽，中调呢是芍药茉莉的温柔撩人，后调是木质麝香贴肤的自带体香感，八小时的留香呢是稳稳在线的，一走路呢自带香气，非常的芬芳。这款产品呢5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是299元，现在芬芳七月的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仅需20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这款圣罗兰的反转巴黎女士的香水呢，还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前面啊。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前面，它是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泡沫，而且呢它的洁净力也非常的强，能够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呢，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呢水润细腻又透亮，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芬芳，然后呢日常防晒淡妆也一并能够卸掉啊，非常非常的轻松。这款山茶花洁面乳呢是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两支到手299元，蚂蚁溯源可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到九七月商城来进行抢购。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乐商城，或者是公众号的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FM 91.8，
1: 北京时间20:00。
0: 8:00 PM。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截至7月8号，云南多支专业救援队伍已陆续投入支援工作。云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南宁支队第一时间抽调精干救援力量，配齐水域救援装备，紧急奔赴受灾一线。文山州组建18人应急排水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火速奔赴防城港市。这是国家城市排水防涝昆明基地文山分基地成立以来首次执行跨省救援任务。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截至今年7月8号，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当地时间8号，国际排球联合会网站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1942年1月，萧红在香港一家医院凄然离世，时年仅仅31岁。萧军、端木蕻良，没有一个在他的身边。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再版的经典小说《生死场》，作者萧红。

这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这部作品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使他成为3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

这部小说的构思开始于哈尔滨时期，全书共有17节，描写了918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的一个偏僻村庄发生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字里行间描摹着中国人余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他对人性、人的生存这古老的问题进行了透彻而深邃的诠释。这种对人生的生存、死亡的思索，超出了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作家。

萧红，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原名张乃莹，笔名有敲莹、玲玲、田地，被誉为是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

她也是中国文坛上一位极富才情的女作家，被称为是上个世纪30年代四大才女之一。她一生坎坷的遭遇本身就是一部动人的小说。提到萧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另外几个响彻文坛的人物：鲁迅、萧军、端木蕻良。

萧红1911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河小城的一户姓张的地主家庭。他幼年丧母，从小就埋下了孤独的种子。除了那个六七十岁的祖父，他的家庭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温馨的回忆。

1930年，因为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他离开故乡到北平去求学。1932年，在哈尔滨结识了萧军，两人在困苦的生活当中相互慰藉，产生了一批不错的文学果实。他们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跋涉》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版的。

1935年，在鲁迅的帮助和指点之下，萧红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品《生死场》。这部书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30年代的那几年，鲁迅对于萧红的关怀和影响让他终身难忘。可是1936年，鲁迅的逝世以及和萧军的分手，让萧红再次陷入了无助的沉沦。以后的日子里，萧红再也没有这样温暖的存在。后来他东渡日本，不久又跟随东北作家群的另外一位重要作家科尔沁旗草原的作者端木洪良一起来到了香港。

1940年，他在香港完成了最后的绝唱《呼兰河传》。两年以后，30岁的萧红在香港病逝于战火纷飞的九龙。这位自传型、抒情型的女作家，用自己散文化、抒情诗化、绘画化的小说，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坛的花园。而有关她的传奇，到现在都没有停止。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路面积水的时候，别让孩子趟水玩，水里可能有断落的电线，也可能有被冲开的井盖，看到水里有漩涡一定绕开，车辆涉水熄火立即弃车逃生，不贪恋财物。
0: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这部作品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使他成为3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经典小说《生死场》，作者萧红。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1942年1月，萧红在香港一家医院凄然离世，时年仅仅31岁。萧军、端木蕻良，没有一个在他的身边。在那方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萧红曾经是一位勇敢的斗士，他以笔为歌，把一个时代犀利地剖析给世人。可是在他自己的人生战场上，却始终没有逃离寂寞的藩篱，只有寂寞的生，寂寞的死。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一，卖场。一只山羊在大道旁啮嚼榆树的根端。城外一条长长的大道被榆树荫蒙蔽着，走在大道中像是走进了一个动荡遮天的大伞。菜田里一个小孩慢慢地踱走，在草帽的覆盖下像是一颗大型的菌类。捕蝴蝶吗？捉蚱虫吗？小孩在正午的太阳下，很短时间以内，蝶步的农夫也出现在菜田里。小孩钻入高粱枝群里，许多穗子被撞着从头顶坠下来，有时也打在脸上，叶子们交接着响，有时刺痛着皮肤。那里是绿色的甜味的世界，显然凉爽一些。时间不久，小孩争斗着又走出最末的那棵植物，立刻太阳烧着他的头发，机灵的他把帽子扣起来。跌脚的农夫早已看清是自己的孩子了，他远远的完全用喉音在问着：罗圈腿，哎呀，不能找到。这个孩子的名字十分象征着他，他说没有。菜田的边道，小小的地盘，绣着野菜，经过这条短道，前面就是二里半的房屋。他家门前种着株杨树，杨树翻摆着自己的叶子。每天二里半走在杨树下，总是听一听杨树的叶子怎样响，看一看杨树的叶子怎样摆动。杨树每天这样，他也每天听讲。今天是他第一次破例，什么他都忘记了，只见跌脚跌得更深了，每一步像在踏下一个坑去。土屋周围，麻面婆在阴影当中洗衣裳，汗水在麻面婆的脸上如珠如豆，渐渐侵着每个麻痕而往下流。她的眼睛好像哭过一样，擦出脏污可笑的圈子。远看一点，那正和平细脚上的丑角，眼睛大得那样可怕，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而且脸上也有不定的花纹。土房的窗子门望去，那和洞一样。麻面婆踏进门去找另一件要洗的衣服，可是在炕上她抓到日影，但是不能拿起。她知道他的眼睛晕花了。林屋的烟筒浓烟冲出，烟迷着他的眼睛了。他知道家人要回来吃饭，慌张着心弦，他用泥浆浸过的手去墙角边拿茅草，他贴了满手的茅草，就那样他烧饭。

0: 手从来没用清水洗过。
1: 谁偷了羊？
0: 麻面婆听着丈夫骂，她走出来，凹着眼睛。晚饭了吗？看你不回来，我就洗些衣裳。
1: 哎呀，羊丢了，我骂你那个傻老婆干什么？
0: 听说羊丢，麻面婆去翻柴堆，她记得有一次羊是钻过柴堆，但那是在冬天，羊为着取暖，她没有想一想，六月天气，只有和她一样傻的羊才要钻柴堆取暖。二里半走出家门不远，遇见罗圈腿，孩子说：“
2: 爸爸，我饿。”
0: 二里半说：“回家去吃饭吧。”可是二里半转身时见老婆跟在后面，
1: 哎呀，你这老婆来干什么？领她回家去吃饭。
0: 他说着不停地向前跌走，他突然决定到那井的地方，到井沿看下去，什么也没有。二里半骂着妻子：“谁吃你的焦饭？”他的面孔和麻脸一样长，麻面婆惊惶着，带着愚蠢的举动，他知道山羊一定没能寻到。过了一会儿，他到饭盆那里哭了：“
2: 我的羊，我的羊，我一天天喂大的，我抚摸着长起来的，我的羊。”
0: 麻面婆的性情不会抱怨，她一遇到不快时，或是丈夫骂了她，或是邻人和她拌嘴，她都像是一滩蜡消融下来。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争斗，她的心像永远储藏着悲哀似的，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他哭抽着，任意走到外面，把晒干的衣裳搭进来，但他绝对没有心思注意到羊。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7/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起亚决定今年年底停产起亚 K9。起亚 K9 定位中大型豪华轿车，自2012年上市以来，已经销售了14个年头。日前，斯巴鲁旗下中型 SUV 斯巴鲁傲虎荒。

0: 起量产。动力方面，奔驰小 G 最初计划仅推出纯电版本，但受电动车需求降温影响，奔驰调整策略，新增了混动版本。日前，宾利全新纯电车型公布命名，车型命名为托卡尔，新车将于9月23号首发。宾利托卡尔成为继欧陆 GT、宾利飞驰及天悦之后的第四大车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假期里你是不是也想去海边踏浪嬉戏？在享受清凉之前，我们提示大家留意海胆等隐形刺客，避免误伤。海胆纲的动物有900多种，它们喜欢藏匿在岩礁的缝隙或者珊瑚丛的附近，壳上还布满了尖刺。它们其实是被动防御者，不会主动去攻击人，但是一旦被踩到或者是碰到，那又尖又带倒钩的刺儿就会扎进皮肤。不同海胆引起的症状是不一样的，海胆除引起机械刺伤之外，主要是海胆毒素会引起中毒，会导致局部的剧痛红肿，刺如果断裂在皮肤下还可能造成感染，伤口可能呈现特有的紫黑色印记，症状呢可表现为眩晕、心慌、呼吸急促、手足肌肉麻痹、昏迷等。那如果被海胆蛰伤了该怎么办呢？先仔细清除表面可见的刺儿，如果刺入很深、折断或者是靠近关节，那就必须得就医处理了。当然了，能够有效预防才是最好的，在礁石区活动的时候务必穿上结实的防护鞋，不随意的用手去探摸礁石的缝隙，捡石的时候也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5: 晚上8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3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6: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5: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

0: 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1: 第一次我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都在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0: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驾仙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驾仙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事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2: 做的时候的确也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0: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驾仙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驾仙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3: 风吹扬你要飘飘兮，
0: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4: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3: 树上的鸟儿
0: 一台戏带火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驾仙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驾仙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驾仙这两个字。
5: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3: 我问天上弯弯月，
0: 夜色下的驾仙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驾仙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驾仙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驾仙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驾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驾仙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

0: 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稼新路以民族脊梁之名筑怀宁精神地标。稼新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作为邓稼先的故乡，怀宁以路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先命名城市主干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先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稼先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他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先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两个人对未来期望不同，一定会以分手告终。倒不一定是谁对谁错，勇敢地忘记过去，从错误中学习，就有机会遇到真正对的人。许庆韵、林奕匡，别为我好。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7度；昭通多云，18到30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宝山阵雨，20到27度；文山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王市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12到22度；卤水阴转小雨，23到33度。在一切回归

0: 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
1: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这首周杰伦的《开不了口》是曾经多少青春少年的心头号，他所表达的那种些许的懦弱，以及在青葱岁月当中所独有的那种恋爱观和纠结，的确让很多人都感同身受。不过随着自己年纪慢慢长大，你会发现心里面也许存留一个女孩的位置，虽然她此时已经和你毫无关系，没有任何联络，但这一点都不影响她在你心中那个非常重要的记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下面的这首歌就送给那个心中的女孩，老狼 Gay S。
1: 我点一只眼看你一个人跳舞，

让你去回忆自己曾经的青春年少所遇过的那些女孩男孩们，当你再次去回味自己曾经所许下的那些

誓言，如今却一个都没有实现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曾经有点萌萌傻傻呆呆的自己，也许是现在特别想要期待回到的那个时刻？时间你是回不去了，不过歌曲所承载的这些记忆依旧存在。我是佳阳，好的音乐还在继续着，下面的这首歌就没有那么的苦涩了，张惠妹《永远的画面》。很多女孩男孩在回忆起，在回想起，在讲述起曾经的那些爱情故事的时候，依旧是眼睛充满了光，脸上充满着笑，是因为那些画面依旧在我们的心里埋藏着，而时不时会温暖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现在的生活多了一点点的调味。

你在心里面比在眼前也许更加的浪漫，也许更加的重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每一段情感，每一段经历，其实都是一个过程，一个让我们自己成长，一个让自己变得成熟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感谢那些曾经伤过我们的人，我们也要感恩那些自己曾经伤害过又原谅了自己的人。所以收获其实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扎扎实实的结果，它可能是一个过程。我想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

0: 都在选。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天气热的时候，蛇会特别活跃，去野外走在草丛里要用棍子敲打地面，蛇听到震动会跑。去野外穿高帮鞋或雨靴，别穿凉鞋，遇到蛇别挑衅，慢慢退开。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连续降雨易引发山洪灾害，山洪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山区、丘陵区、岗地，特别是位于暴雨中心的地区，极易形成山洪灾害，往往降雨后几个小时就会成灾受损，所以汛期雨季要主动规避山洪风险。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如有强降雨预报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如果身处山区，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危险区的标识和转移避险路线，尽快离开危险区，不要在河滩地露营，不要在山沟附近、溪河两边位置较低处、河道拐弯突岸等地逗留。
4: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
9: 专区全场70%，
10: 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1: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陈洁仪的《邮差》。他所描写的这样一个故事，大概是恋人之间分隔两地，用书信来表达钟情。可是这个邮差因为在不停的送信的过程当中，却对其中的一个恋人产生了情愫。这样的一种浪漫的感觉，把它写成一首歌，有一种渴望却得不到的感觉，也的确让人觉得非常的遗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下面的这首歌也在表达着一个感人的故事，不过它更像一部法国电影。这是来自许哲佩的《最后一封情书》，他在当中写道：亲爱的，我即将死去，没什么留给你。这样的一种感人至深的情愫，有多少人在深夜里看这样的一些欧洲小说，你会默默流泪呢？

年纪越大，我越来越发现强扭的瓜真的是不甜。感情的事情，你当然是希望好聚好散。前段时间看一句话说，如果你旁边还没有个一半的人离过婚，那么你真的还算是青春少年。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充满着恨嫁情节的女生独唱，走在红毯那一天。虽然这样的一种审美，这样的一种幸福观念，好像觉得有一点点的老套，不过家庭的幸福美满，的确是很多人一直都在向往的一种过程吧。

0: 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起亚决定今年年底停产起亚 K9。起亚 K9 定位中大型豪华轿车，自2012年上市以来，已经销售了14个年头。日前，斯巴鲁旗下中型 SUV 斯巴鲁傲虎荒野版正式在国内完成亮相。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4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94千瓦，最大扭矩375牛米，匹配 CVT 变速箱。日前有消息称，奔驰小 G 预计7月13号发布，新车不再由德国生产制造，将在匈牙利工厂投产，于2027年开启量产。动力方面，奔驰小 G 最初计划仅推出纯电版本，但受电动车需求降温影响，奔驰调整策略，新增了混动版本。日前，宾利全新纯电车型公布命名，车型命名为托卡尔，新车将于9月23号首发。宾利托卡尔成为继欧陆 GT、宾利飞驰及天悦之后的第四大车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很透明》，仿佛初恋般的欢快自由。可是在现在都市人的爱情生活里，有多少人还能够体会这样的一种欢呼雀跃？李宗盛说，爱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所以当你的爱情走到尽头的时候，能不能潇洒地说一声再见？还是彼此饱含着各种各样的怨恨，爱也爱得潇潇洒洒，分也分得彻彻底底，干干净净。

这大概是一首敢爱敢恨的情歌，彰显了新时代的人们对于爱情的那种洒脱，当然也有无限的怀念。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我是佳阳，你是谁？我不知道身边的朋友会不会和我一样，大概有很多人已经觉得爱情是一个麻烦了。一个人生活当然也可以很开心，但不像很多很多年前找一个人是为了打发寂寞，而现在也许爱情就变成了一个 trouble。

向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

0: 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5: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7: 哇，这水真清。
6: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8: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6: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9: 眼保健操，
6: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6: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6: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8: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6: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2: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6: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
3: 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16: 舒伯特的即兴曲在丰沛的激情与戏剧张力之间始终保持着优雅与一丝顽皮的幽默感，也正是因为如此啊，他们在演奏上往往看似从容，实则艰难，对于钢琴家而言暗藏着诸多的考验。今天我们推荐的是钢琴家路易轩的演奏，他对舒伯特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舒伯特的第899组曲中的第3首，你会感受到一种克制而精妙的控制力。

舒伯特的音乐深不可测，不断探寻并表达着自身的生命经验以及更广义上的人类灵魂本质。演奏的时候呢，路易轩并不依赖夸张的速度或强烈的对比，而是让舒伯特音乐中本质的美自然呈现，精心塑造着每一个乐句，让每一个音符像宝石般闪耀。在舞曲气质鲜明的D935组曲中第四首，他又以出色的手指技巧配合着节制而精准的延音踏板运用，呈现出触键清澈、层次分明的声音质感。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向这个字，今天只当作方向来讲，它为什么会具备这个意象呢？我们来看看字义演变的有趣过程。向，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屋顶和两边的墙壁，下面的口代表着窗户，整个字形会意在房屋的墙上所开的窗户，房屋的尖顶和两边的侧壁的样子更加栩栩如生。说文解字说，向，北出游也。什么叫北出游？说文解字又说，游，川壁以木为交窗也。段玉裁解释说，交窗者，以木横直为之，即今日的窗也，在墙曰有，在屋曰窗。这是说，有是开在墙上的窗，窗是开在屋顶的天窗。清代学者朱俊生说，古宫室北有无户有，民间或有之，命之曰向。北有即北墙，北边不进阳光，因而不设门窗。张顺辉先生则解释得更加清楚，古者民居及宫室皆南向，故户有西南，其有北出者，别造向字以明之，至冬则寒是以避北风。诗经七月中有穷室熏暑，塞向近户的诗句，这是形容冬天要来了，赶紧把墙洞全部堵上，以便熏老鼠。白敬川先生则认为，向字下面的口型是致有向神祈告的祈词的祝咒之气。中国北方的黄土地带有很多半地下室的居住，住室只有一个窗户，经窗户射入室内的光线被看作是神灵的来访，因此将此祝咒之气供奉在窗下以祭神。那么向字原指迎神祭神之窗，此说虽然新鲜，但是经窗户射入室内的光线一定是指南窗，而南窗已有了专用的名词有，因此向不可能是指南窗。向这个字身上又出现了汉语当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反义同字或反义同词，即一个字或一个词既可以表示正面意义，又可以表示反面意义。向由北窗的本意引申为朝向，而朝向既可以向前又可以向后，因此向既可以表示将来，也可以表示过去。向字最有趣的用法是体现在向内向外这两个词中，今天形容感情不外露叫内向，感情外露叫外向，可是在古代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班固在《白虎通义》一书当中写道，以男生内向有刘家之意，女生外向有从夫之意，这是说男人心向着家故称内向，女人则出嫁从夫故称外向，这也就是古时将女人出嫁叫做闺的原因所在。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1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粤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外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15: 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15: 啦啦。
4: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16: 人们常常关注作曲家的晚年作品，那些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写下的音乐，往往凝聚了他们一生的经历和体悟。比如说贝多芬的晚期弦乐四重奏，马勒的最后几部交响曲，都被视为古典音乐史上最伟大的篇章之一。但如果转换一下视角，将目光投向他们音乐生涯初期，又会发现什么样的风景呢？在专辑 Opus One 当中，钢琴家安娜·盖纽申涅 汇集了肖邦、柴可夫斯基、克莱门蒂、舒曼、布拉姆斯和贝尔格的早期作品，勾勒了这些大师独特的创作轨迹。

1825年，年仅15岁的肖邦创作了 C 小调回旋曲，预示了他日后奏鸣曲中复杂的和声与结构的实验。这首作品既具有它标志性的抒情与内省的气质，又因为齐整优美的旋律和装饰音，在风格上更加接近古典时期，比如说像莫扎特和早期贝多芬的时代。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

0: 整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

0: 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1: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

0: 走进科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大家准时收听人类基因组在中国开展的大型基因探索类节目走进科学。最近有一个话题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文章当中啊，就说到外国人把200年的西医带进了中国，中国人把3000年的中医养生带到了国外。于是呢，很多外国人在养生，很多中国人在输液。外国人拿着我们3000年的中医养生文化在赚钱，中国人拿200年的西医在忽悠自己。中医把人当人医，治病讲健康调理，西医把人当东西修理，哪里不行搁哪里，生了病就用上三素一汤。什么是三素啊？就是毒素、激素、抗生素，一汤就是输液。治疗疾病和身体健康，我们应该怎样选择？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的问题。那相反，我们中国缺医院吗？不缺。中国缺医生吗？不缺。中国缺药物吗？更不缺。那为什么医院还是那么拥挤，看病还是那么难呢？我们到底缺的是什么？大家想过吗？我认为我们缺的呀，是正确的健康生活观念。我们缺的是根本有效的治疗方法。现在的治疗手段就应该是中西医结合，中医的中草药应用，结合西医的检测技术和提纯技术，才能够达到完美的治病效果。而现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是作为唯一的一个能够彻底改变我们命运，彻底让我们摆脱三素、摆脱手术的根本健康之法。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用的呢，是被医学界称为我们人类基因化工厂、能量工厂的 5S 核酸基因来入药的。基因呢，可能是最近大家通过我的讲解，朋友们都知道了啊。基因是什么呢？基因就是我们人体细胞当中的功能片段。啊，换句话说呀，说你这个人的细胞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你整体的器官啊、组织啊、血管啊、血液的表达是不是正常的？都依靠谁呀？都依靠基因。那我们既然知道了基因损伤、基因突变和基因变异是我们人体疾病的根本，那我们怎么修复基因，怎么重组基因呢？

就要用到核酸。因为就在21世纪，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核酸就是基因正确表达的载体。我想核酸最近这两年我们老百姓非常熟悉了呀。为什么？因为核酸检测才能检测出病毒啊，对不对？啊，因为病毒不管你多么狡猾啊，疾病变异多么严重，他们最终的表达方式都要在核酸上。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这里边毒含的是 5S 核酸，也就是5000种能够应对我们人体5000个变异基因来进行修复重组的核酸基因。 5S 核酸基因呢，是我们从地球上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体内啊提取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不死水母我们家里有条件的呢，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啊。这种生物啊非常奇妙啊，是唯一的地球上长生不老的生物。那么科学家经过大量的研究发现，不死水母说它不管遇到危险也好啊，它们都会利用独特的核酸基因来进行细胞的再次分裂再生，从一个水母呢变成几个新生的水母，那么这些水母就可以进行无数次的新生啊。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恰恰就是从不死水母和我们中国上百种的中药材当中利用独特的基因重组技术提取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我们经过大量的科学试验和临床发现，这里边5000种的核酸基因所能应对的就是我们人类5000种以上的患病基因，同时呢来进行修复和重组。那么它的治疗效果呀，现在是医疗药品的巅峰阶段，能够十分钟直达基因层，一个周期疾病的病情症状明显消失，两个周期对整个人体的基因链进行全面重组替换之后呢，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焕然一新，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都能够健健康康啊。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医学奇迹啊已经证明，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呢，它就是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以后啊身体是否健全啊，有没有遗传性的高血压呀，有没有遗传性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边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啊，有没有遗传哮喘心脏病等等等等。包括基因呢决定遗传人的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寿命的长短。那基因呢是直接控制着人体的生老。在英国的一家基因权威机构啊，最新发表了一份患者患病率的大数据分析。分析数据显示啊，15%决定于自己的生活习惯，10%呢决定于家庭环境，8%决定于医疗条件，7%决定于气候的影响，那其余的60%呢决定于基因的遗传呢。也就是说呀，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啊，包括你包括我都有先天的基因遗传，决定了你60%的因素，而后天基因的病变呢占到了40%啊。所以啊，基因起到的是主导作用。那么换句话说呀，就三个因素。一个呢是外部环境的污染，毒素的堆积啊，第二个是饮食习惯的不合理啊，一个呢是先天基因遗传的啊。就好像我们明明知道喝酒啊最伤肝，造成基因变异，而肝脏上边呢它还没有痛觉神经，所以等到你检查确诊的时候，医生都会告诉你啊。也有人说呀，那酒是

粮食精啊，越喝越年轻，哎，最后好像都长在别人身上一样。啊，还有就是吸烟，啊，地球人呢，明明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啊，也是最容易造成基因变异，但是呢，很多人还是明知故犯呢，对不对？也是呈直线的上升啊。主要原因呢，就是吸二手烟造成了基因变异。因此，在这里啊，我要强调的是，先天的基因遗传啊，是父母给的，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们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但是后天的基因病变呢，基本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有家人的健康，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改一改那些坏习惯了？而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啊，不管是先天的基因遗传，还是后天的基因病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加重的几率越大，就会越高啊。咱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能够做到的是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这是医学历史上啊，唯一做到零复发、零反弹的基因用药。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生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单一的老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你用上就有效果。我记得昨天啊，也有一位患者给我打电话，这个患者呢叫李国峰，他是北京退休的高级工程师，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啊，那54年的大学生很了不起的，而且呢，他还获得过国家科学进步奖，当然你别看他是54年的大学生啊，别看他是高级的工程师，而且还获过奖，但是术业有专攻啊，哎，他也身体不好，身体这方面呢，照顾得不好。在90年的时候呢，办了病退。啊，病退大家都知道，它和正常的退休啊，它不一样。啊，你退休金呢，它给的少。刚开始啊，本来不多，后来呢，每年涨一点儿，每年涨一点儿，到现在每年的退休金呢是3000多块钱。最重要的呀，是他老伴儿没有退休金，3000多块钱，这就是老两口所有的钱，所有的经济来源。那么你说这3000多块钱对目前的生活条件来讲，去掉吃喝还能剩什么呀？是不是？哎，关键老两口啊，浑身都是病，啊，没有一个身体好的。啊，他呢是冠心病，冠状动脉堵塞达到75%，大夫也催了好几次了啊，说呀，你赶紧做个支架啊。啊，你这个情况得做支架，要不危险。他呢，就一直推脱着没做。啊，因为他心里清楚啊，这支架一做，至少得3-5万块钱。啊，说有钱吗？当然，这老两口子呢，这么多年多少有点积蓄。他跟我说了啊，说手里边呢有5万多块钱。但这个钱，那是应急的。到这个岁数了，他说那70-80岁了，万一哪天出现抢救救命的话，那不也需要钱吗？啊，再有一个老两口呢，无儿无女，病了没人照顾，没人管，所以说这5万块钱两个人呢是一直不敢动。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这叫棺材本儿，这叫过河钱，对不对？那他们家呢是住5楼的。他说上这5楼啊，至少得歇3次。哎，歇3次啊，这个心脏还蹦蹦的跳。上楼之后没。

没有半个钟头缓不过来。啊，说进屋了，老伴儿啊，把饭也做好了，哪怕饭放凉了也得放着。哎，不行，喘不过气儿。这是他的情况。那么再说老伴儿呢，也是一体多病，而且很严重。啊，慢性的支气管炎，走两步啊就喘。哎，尤其到了三伏天，夏天的时候，那你想，我们正常人都感觉憋得慌，他呢，坐着不动都上不来气儿。啊，那脸呐憋得通红，嘴呀张得老大，用他的话说呀，就像金鱼掉到地上一样。这一到晚上啊，老两口就更难熬了。哎，一会儿你憋醒了，一会儿他憋醒了，这一晚上啊不消停。三个月之前出事儿了，啊，老两口半夜睡觉呢。这老伴儿呢就感觉老爷子啊一直在那动，在那抓，也没说话。刚开始他也没太在意啊，哎，感觉他一直动就不对劲儿，开灯一看吓坏了啊。他说当时啊那老爷子眼珠子啊都快鼓出来了，白眼球里边呢都是红血丝，那个嘴唇啊青紫，两只手啊在床单上呢在那乱抓，马上就要不行了。老伴儿赶紧打了120，到医院呢是忙活了半宿，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啊，说来也巧，刚从医院回来呢，就听到我讲课了。一听啊，二次基因重组的方法，而且呢已经被列入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啊，这回老爷子感兴趣了。关键呢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首次在国内进行大病的推广工程。100元的药费呢能享受90元的大病补贴。啊，咱们个人就花10元呢，他用得起用得上啊。啊，老爷子心动了。那他想，那我这住一次院花多少钱呢？楼上楼下这一圈检查下来花多少钱呢？啊，现在这只花10块钱，这治疗费才哪儿到哪儿。啊，又是这么高科技的方法。所以老两口呢一下子都准备了2个周期的量，哎，都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不能错过。1个周期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用完之后啊，老伴儿呢不咳不喘了，在1个周期左右，咳喘的现象就没有再出现过。那么老哥哥自己呢，原本的心绞痛2-3天犯一回，用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到了7天之后。哎，3-5天也不见得有一次，用着用着啊，10天半个月的可能偶尔有那么一回。后来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心脏病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情况。后来呢到医院做了冠脉的造影，冠状动脉从原来阻塞的75%啊已经恢复到了40%。大家看呢，这就是1个周期所带来的成绩。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当中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这是5000种能够和我们人体40000个基因匹配的核酸基因。啊，说简单点儿，就是你哪儿的基因突变了，那我们就改变哪里的基因，我们呢就去重组哪里的基因。啊，这个过程啊就像我们魔术的大变活人一样。当 5S 核酸基因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地找到病变的基因，马上对它进行重新的组合排列。这样我们的心血管代谢基因呢，血管内皮基因呢，血管紧张素基因呢，哎，都改变，心脏啊就跳动有力了。所以说到这儿啊，我想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不管你是什么病，都是基因病。像脑出血、脑血栓不能动的，常年久病在床的，啊，吃饭喝水都要家人喂的，用上2个周期，通过5000种核酸的进入，帮助我们重组了大脑内皮基因、大脑神经基因、大脑感觉神经之后，我们一样能和正常人啊吃饭喝水、下地走路。像糖尿病的、心脏疾病的、冠心病、心绞痛的，
用上两个周期，你的糖尿病

0: 多种的基因突变和心脏血管基因突变都重新组合之后，你的血糖就能平稳。那血糖平稳了，并发症啊也会逐渐消失。心脏病的两个周期，你呀可以去跳广场舞，不憋不喘。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科学。那么在这儿啊，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趁着咱们大家现在啊还有国家大病的医疗补贴，100块钱补贴90块钱，个人就花10元钱的机会，咱们呢能够治好病啊，关键是治病能治得起还能治得好。那么要是真的恢复了国际上1000美金的话，我相信咱们很多普通老百姓在用起来呀、啊、就真的很困难了。那么关于这一次的国内推广呢，我是能拖一天就拖一天，我尽量的给大家争取时间啊。打我心底里啊，我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听众朋友都能少花钱治好病，健健康康的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所以今天说了这么多呢，没有别的，就希望大家早一点转变思想，早点能用上早日的获取健康。接下来呢，我们接通听友的热线。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吴主任。
0: 哎，是我啊，你好。
2: 嗯嗯，那个吴主任，
0: 嗯，
2: 我是来吧，就是报名参加活动的。
0: 啊，
2: 我叫林绿芳，能给我登登记吧？
0: 哦，也是听说咱们现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全国基因推广工程，直接大病补贴90%的药费。100块钱就花10块钱啊，大家都听到这个政策了啊。但我这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帮你报名登记的。
2: 哦，
0: 啊，
2: 那个我现在吧都2个周期了。
0: 嗯。
2: 我就感觉吧真让我重新活回来了。
0: 哦。
2: 哎呦，我现在吧吃的香，睡得好，排的畅，眼睛吧、也是心明眼亮。哎呀，看天天蓝，看水水绿，看花花红。天天真高兴啊。
0: 听出来了啊，听出来了，您这是心里美呀、啊。那没用之前身体有哪些问题呢？
2: 我是糖尿病，糖尿病都22年了、我今年67岁了。
0: 哦，
2: 那个你说哈，这一个人哈，有腿不能走，有手不能拿、有眼睛的看不着，什么还都不敢吃。哎呀，自己心里感觉就真是的，活得一点儿都意思都没有，就一点希望都没有，没个盼头那时候。
0: 哎呀，就以为说自己这治不好了，是不是？
2: 对呀、啊，那以前不都说糖尿病治不好吗？
0: 是啊，那是以前。
2: 我那个时候吧，视力就是0.05啊。
0: 哦。
2: 我右眼睛就只剩点光杆了。
0: 哎呀。
2: 啊，左眼睛是不是0.0几嘛？哎呀，连0.0几都一点都没有了。你说吧，我这个脚吧，哈，就这个大拇脚趾头没有了。
0: 嗯。
2: 啊，糖尿病坏疽嘛，做手术吧，就把那个大脚趾头他给我切掉了。
0: 哦。
2: 这大脚趾头切掉啊，没有不说哈，这糖尿病还不放过我，这脚面呢还发黑了。完，大夫说的，哎呀，说你这个脚啊，够呛能保住。
0: 哎呀，这糖尿病出现坏疽啊，那说明你并发症已经是很严重了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还记不记得？
2: 记得，5天。
0: 啊，哦，5天，什么感觉？
2: 以前吧，就早上起来，这嘴里头饿苦饿苦的。5天之后吧，哎，我这嘴里它就不苦了。
0: 哦。
2: 我自己吧，特意闻闻我自己的口气哈，清爽了。那这个舌头也得劲儿了。哎，过去那个干呐、刷刷的干呐，半夜能给你咳醒了。5天之后吧，哎，舌头它湿润了，不渴了。那晚上吧，也不咕咚咕咚的起来吧，让老伴儿给倒水喝了。
0: 哦，好好好啊，这二十。

0: 二年的糖尿病病史啊，那你呢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三期的糖尿病患者啊。你像很多三五年的、七八年的、不超过十年的糖尿病人，用三天其实就能有感觉，这个病情明显好转。而你呢是用连续服用五天才见效，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基因损伤啊已经是非常重了。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是目前医学技术上见效最快、治愈率最高的药品，这里边的药材啊高达上百种，而且这里边毒含了一种被称为基因化工厂、能量工厂的 5S 核酸基因。核酸呢，我想最近咱们老百姓非常清楚啊。
1: 是。
0: 你说为什么核酸检测这么强大呀？
1: 嗯，
0: 就是因为核酸呢是我们基因唯一的载体，不管你再强大的病毒也好啊，基因也好，都要显示在核酸上。而核酸最强的呢不是说检测疾病啊，它最强大的呢是可以帮助我们修复基因，完成基因的二次重组和替换，恰恰就含有 5S 核酸基因，那是5000种核酸基因的融合呀，它恰好能匹配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所以说它治疗的靶向性呢非常强大，治疗效果也非常快啊。那你目前还用说别的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吗？你的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1: 我现在呀，我是不打针不吃药，是说句心里话哈。哎呀，我以前跟你说哈，又打针又吃药，完了血糖呢，餐前呢10个以上啊，甚至都超过20左右了，
0: 太高了。
1: 那餐那餐后的血糖有的时候我都不敢测了。
0: 嗯，
1: 啊，现在呢，这不打针不吃药，反而把这血糖下降到就餐前5.5。你说多大的变化呀，老师？
0: 是啊，那餐后怎么样？
1: 哎呀，餐后更好，餐后都没超过8，都是7.34，7.6，就始终这么平稳。
0: 太好了，太好了啊！那你现在这个脚呢，怎么样？恢复了吧？
1: 哎呀，我现在的脚有血色了，就能光光的踩地都不疼。你听听我，给你做做啊！
0: 啊，哎呀，
1: 能听见吗？
0: 听到了，听到了啊，很好，很好，这血糖正常了，并发症也消失了，可喜可贺呀，老同志，好，好，
1: 我也得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呐、
0: 嗯，
1: 你是真好啊，效果也真好，
0: 是
1: 啊，啊，你说研究出这么好的药，哎呀，真是救命的东西。
0: 嗯，别客气啊，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讲呢，凡是2个周期下来的，我们不仅仅是能够给你治标，还能够给你治本啊。因为糖尿病本身呢，不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都是胰岛素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而引发的人体糖代谢的紊乱啊，包括我们身上出现的多种并发症，其实呢都是因为好几个关联的基因呢它受到损伤造成的。你看你这22年以来啊，虽然用着各种药物，但没有一个是重组基因的药品，对不对？
1: 对。
0: 那说白了，过去都只是表面修复啊，没有完全替换掉，所以你相关的基因呢、相连的基因呢，损伤的越来越多，那病呢肯定就越来越重。只有真正有效的啊，修复整个的基因链，那么患病的基因被替换掉了，你才能够健康啊，以后呢就可以真正的享受生活了。我的建议是用完手里直接停药了，好不好？
1: 不是，
0: 嗯，
1: 我想再定2个周期的。
0: 哦，怎么呢？
1: 那现在不是大病那个补贴90%的药费吗？那就相当于我花100块钱，我现在就花10块钱吗？
0: 哦哦，
1: 我怎么的？我想吧，给我姑娘订一份儿。
0: 哦，
1: 他现在血糖吧、稍微有点高，
0: 嗯
1: 嗯，但是吧他没确诊呢，
0: 嗯
1: 啊，他如果确诊了吧哈，那就是我的基因遗传给孩子的，嗯、我就寻思吧，我必须让他用、你这并发症太要命了，
0: 的确是啊，如果说孩子要是还没确诊，那最好呢通过饮食运动多控制控制，先不用买啊，
1: 那不行，他天天熬夜。糖尿病十有八九，我估计是吧？嗯，我还是想给。

0: 再定两个周期的。这事儿吧，老师你别劝我啊，我买的时候是托医院关系买的，那可费老劲了。我可不能以后后悔拍大腿去，老师啊！
1: 哎呦，那行那行，那我不劝了啊，想定就定，我不拦着。同时啊，告诉他饮食啊、运动啊、休息啊各方面的还得注意。行，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祝您和家人都健康。好，再见。
2: 二次基因重组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棕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两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棕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棕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棕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棕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棕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两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你是吴主任吗？
1: 啊，对，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0: 哎呀，哎，吴主任，这个电话可打通可真不容易啊。
1: 是。
0: 我今天呢，就是代表我全家正式的跟你说一声，谢谢你了，谢谢您。要是没有你呀、啊，就没有我和我老公今天的好日子。
1: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啊。听起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0: 是的。哎，你这个基因特效药啊，真是太好了。
1: 嗯。
0: 我们家两位老人呢、啊、都受益了，效果特别好。
1: 哦，是两位老人，我以为是你和你爱人呢啊。说说具体情况。
0: 说真的，没有这个，我们家呀全都乱套了。人家吧、
1: okay.
0: 说一个家里面吧有一个偏瘫卧床的老人，那都疯了。哎，而我们家吧有2个。
1: 哎呦，2个啊。
0: 是我老公啊，我老公咋这么说吧，他是老大。
1: 啊、
0: 我家呢我是独生女。
1: 嗯，
0: 你说这两边老人如果有病啊，都得我们俩这么照顾。这是责任，也是我们做儿女不管有多难也得咬牙坚持下来的事儿、
1: 嗯。的确。
0: 说真的，老年人的身体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病人更是这样、
1: 嗯、
0: 他不像照顾孩子一天比一天好伺候。
1: 对呀、
0: 啊、哎，这种压力啊太大了，孩子们没时间管，只能顾着老人。那时候我对象嘛负责上班吧，挣钱买菜、
1: 哦、
0: 做饭
1: 啊、哦、
0: 我就辞职了下岗了，负责洗洗擦擦伺候两个老人，真都哎呀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1: 啊，的确啊，这病人痛苦家属也遭罪呀、啊、确实很难，我能理解啊。应该说呀，你们两口子都是好样的，

0: 嗯，真不错。嗯。
1: 哎，我自己妈呀，我能不管吗？哎，世上谁都是一个亲妈，有几个人不知道妈好的？
0: 是是。
1: 我妈是2016年吧，脑出血了。

0: 晒呀、啊，都给他，都这么照顾他，还给他、嗯、给他换那个纸尿裤。医院大夫说吧，就像这样病人，你必须得做康复训练。
1: 对。
0: 所以我就天天活动啊，怕他这个肌肉萎缩。
1: 嗯。
0: 而且他生了病以后，身子还特别沉。你说我搬他吧，给他翻身呐、啊，弄得我一身呐、啊、那个大汗呐、啊，没有办法，我咬牙坚持住啊。
1: 哦，
0: 你光一个我妈妈还行啊，然后我婆婆去年又出事儿了，脑血栓。哎呀，当时听到消息时候，我差点都昏过去了，一个脑出血，一个脑血栓。你说这俩妈呀是怎么要我命呢？
1: 哎呀，确实很不幸啊。这就是世事无常啊。那你婆婆怎么样？
0: 我婆婆吧比我妈轻，她出院了。出院以后自己倒是可以走，走的时候嘛、
1: 哦、
0: 就是这个左腿呀、啊、不利索。
1: 嗯，
0: 手啊胳膊呀也就是跨栏，像跨栏似的。
1: 嗯，
0: 这走路腿也抬不起来，就是拖地那种。
1: 嗯，
0: 自己扶着墙吧，用个那个拐棍啊，反正只要摸着东西啊，自己就能拖着走。
1: 哦，
0: 自己最起码能拖着走啊，行动慢一点也行啊。他最起码自己能上个厕所啊。我给他把饭弄到桌子上，他能拿着勺子，用左手吃，也能吃到嘴里，也能吃到嘴里面，比我妈强。
1: 嗯，还行哈。那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0: 哎，特别幸运的是啊，我有个高中同学在卫生局上班、
1: 嗯哦、
0: 他告诉我的，他说有一种新型的能替换基因的药，他父亲不是糖尿病吗，就给治好了。
1: 哦，
0: 完我赶紧筹钱呢，就托我同学找医院的关系，费了挺大的人情才买到两个周期的。
1: 嗯，
0: 这用上不到一个星期，我就觉得好像我婆婆、嗯、她好像走的时候不用始终扶着东西了，偶尔扶下墙就行了、
1: 哦、
0: 两只手啊能稍微张开点、
1: 嗯、
0: 胳膊能使上点劲儿了。
1: 嗯，不错啊。因为以前呢都是先在全国三甲医院做疗效推广，市场上呢确实是没有，你能买到真的已经是很幸运了啊。
0: 是啊，我妈用胶果没有我婆婆快
1: 啊，
0: 好像十二三天时候她翻身的时候胳膊肘啊在床上一撑自己啊能起来了。
1: 哦，
0: 自己啊多少能使上点劲儿。
1: 嗯，
0: 吃饭的时候就不呛了，吃东西嘴里能不掉饭了也不掉菜了。
1: 嗯，
0: 哎，我这一看呢真是没白花钱，真是太值了
1: 啊。太值了啊。
0: 嗯，现在用了一个月呀，我婆婆走路的时候那个脚嘛能抬起来了。
1: 嗯，
0: 腿上也有劲儿了，一点也不拖地了。
1: 哦，
0: 而且胳膊嘛，她手不是原来跨着跨栏嘛，
1: 啊，
0: 胳膊现在能放下去了。做康复训练的时候、
1: 啊、
0: 能伸到前嘛，啊，还能往后伸到后面，能活动了、
1: 啊，能活动了。嗯，
0: 是啊，他自己能自理了，原来是半自理，现在真的是自理了，
1: 很好啊。
0: 我妈呢现在能翻身了，手能拿勺子了，自己能坐住了、
1: 哦、嗯，
0: 摆饭菜呀、啊、你给她放到她这个床上哈，自己能吃了。
1: 嗯，
0: 虽然还是要我帮忙，我妈一点一点能站起来了。
1: 嗯，
0: 哎，那种看到自己妈身体恢复的心情啊，真的是没法形容啊，我太高兴了。
1: 啊、哦，高兴高兴啊，逐渐的在康复，非常好。那两位老人现在血压状况都怎么样？给没给测一测？
0: 哎，血压挺好的。
1: 嗯，
0: 血压我家里不是有一个电子血压计吗？
1: 哦，
0: 我是隔一天啊，有时候就天天的给他俩测一下。高压吧都是130到135这样，低压是80到85那样。
1: 嗯，很好啊，标准血压不错。这样呢咱们就不用担心他二次复发了。脑部基因的缺损断裂、
0: 嗯、
1: 先天遗传的呢其实都是孩子啊，后天基因病变的呢都是以中老年人居多。那我们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
0: 嗯、
1: 就是专门修复受损的基因来进行二次重组的， 而且它里边呢，毒含的这种5S

0: 核酸基因，这是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啊。那你基因健康不健康的都要依靠它，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重组。所以你看啊，你的婆婆包括你自己母亲恢复的呢都还不错，这就是传统药物、细胞药物都做不到。你呢接下来接着给他们用，不用加量，不用减量，两个周期下来以后呢，让你两位母亲呢都能生活自理，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且呀还绝对保证啊他们不会复发啊，也不会反弹，这没问题，完全能达到。现在呢还能享受优惠的政策，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呀就花10块钱，能省90%的药费，多好
1: 哎呀，那好啊，那我听您的，我一会儿就打电话。
0: 好好，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我们常说呀，百善孝为先，越孝顺的人以后越顺利。祝您全家幸福啊！好，我们聊
1: 哎，
0: 到这
1: 谢
0: 儿，
1: 谢。
0: 再会。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朋友。
3: 哎，你好，是吴主任吗？
0: 啊，是我啊，欢迎你。
3: 吴主任跟您通电话真是不容易，这高兴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说啥呀？
0: 啊，具体说说情况。
3: 啊，是这样，吴主任，我知道大家伙都想跟您通电话，但是电话真不好打。我就高兴在哪儿呢？你们这个大病补贴活动让我抢上了，我真高兴。
0: 哦，大病补贴活动抢上了啊，那好啊。
3: 是，他们问的可详细了呢。
0: 参加上了就好啊，是实名登记的，是不是？
3: 是实名登记，他们问的可详细了呢。
0: 啊，这个呀，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这一次发起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推广工程呢，跟我们过去的用药一个本质的区别呀，就是长程制药和人类基因组工程特别推出的大病补贴的推广工程。那目的呢，只有两个，一个呢是切实帮助我们老百姓啊治好病，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患病人群的统计，这样呢我们好对人类基因图谱进行绘制工作，所以报名的严格一些，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我问一下，你是不是咱们老朋友？
3: 是啊，我以前买了两个周期的，我现在已经用了一个多周期了。你看我现在这身体，哎呀，好成这样，我为啥又报名呢？这不是我也想给老伴儿治治吗？光我好不行啊，我们老两口一块儿健康那是好啊。
0: 对对对啊，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老两口啊都健健康康的活着才是最大的幸福啊。你原来是身体什么情况？为什么用上这个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
3: 我原先的病，哎呀，可邪乎了，哮喘，喘不上气儿，憋得我一脑袋汗呐，脸都憋得发青啊。再一个心脏我也不好，有时候心脏疼，来那疼劲儿啊，疼的我真是一身的汗呐，
0: 哎
3: 跟你
0: 呦，
3: 说动都不敢动啊。大夫说这是肺心病，有的时候喘的就自个儿抬一下胳膊，就胳膊都抬不起来呀，真的，那都眼瞅那口气就上不来了，就到那个程度了。
0: 那你这个情况可太危险了啊！
3: 可不咋的，就那个救心丸啥的，我家里哪哪都得放上，就怕什么时候犯病了，
0: 可
3: 够
0: 不
3: 不
0: 是
3: 着。
0: 吗？
3: 但是啊，我现在感觉我过去用的那些药跟咱们这个呀，那真是太落后了，他们。
0: 的确啊，这是目前人类基因二次重组计划的推广用药，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你说它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啊，它里边呢有5000种的核酸基因，哎，我称之为5S 核酸基因。因为我说过，我们人不管你怎么患病，都离不开基因啊。那基因离不开谁呀？就是核酸。

0: 我想最近这两年我们对于核酸检测一点都不陌生啊，那为什么核酸检测这么厉害呀？啊，就是因为不管基因突变也好，还是病毒侵入也好，首先表现的地方就是在核酸上。所以核酸是干什么的呢？它是唯一能够修复基因和重组基因的物质。那 5S 核酸基因呢？它是能够对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说白了呀，就是哪里的基因出现问题，那么这种核酸呢，就去重组哪里的基因啊，靶向性非常好。所以它的致病效果呢，首先是快啊，然后是稳定啊。你记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出现好转的？
1: 记着呢，我刚用一个月，哎，好像到第三天左右的时候。
0: 哦，3天左右，那什么感觉？
1: 那时候就觉得行了。为啥这么说呢？就那个我原先不便秘吗？哎呀，就像心脏和那个肺都喘不上来气儿那么重，就便秘也那么严重。哦、你看3天左右就好了。
0: 哦，便秘好了，那你呼吸是不是就能够顺畅一点了？2-3天。
1: 以前那不行啊，还有包括我用沙丁胺醇的喷剂，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喷过。现在达到啥程度呢？家里吧，我自己还能炒菜呢。我爱炒菜，其实我做饭做的可好吃了。哎，谁都家里人都爱吃。那时候以前做不了，闻不了油烟的。哎，这回闻着油烟子了，也不喘了。原先那咳嗽的那一口接一口的要闻点油烟，现在没事儿了。哎呀，你看现在说话多流利，嗓子眼儿都感觉可清亮了。
0: 是是哈、啊，我听着很顺畅，这底气也足啊，非常好，非常好啊。
1: 是啊，另外吧，晚上我也不发作了。过去一到晚上，心口窝那块就开始疼，现在晚上也不疼了，不咳不喘了，不憋的了，睡觉也可好了。另外没成想，我原先的腿膝盖那块右腿有滑膜炎。现在你看，自打用上开始，一点点的水肿往下消，而且现在都消透了，这个膝盖能回弯了。哎，感觉这个零件这个这弯曲这个膝盖骨这块，就像换了一个一样，可灵活了，
0: 像换了新的一样啊，很好。我说过呀，2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核心呢，是给你重组啊，而不是大修。记住了。那你修的再好，他也不如换新的，是不是？
1: 是呗。所以呢，我寻思给老伴儿也盯上。你说我们老两口都多活几年，多开几年劳保，这多好！你说。
0: 对对，实话啊，咱们多活几年呢，多看看祖国的大好风光，多幸福。老伴儿身体是怎么回事儿？
1: 他肠胃不好，爱拉肚子。再有吧，他是腔梗。脑袋瓜子总是迷迷糊糊的，他有时候说天旋地转的。关键吧。总爱忘事儿，
0: 哦哦，那赶紧抓紧啊！他这个情况也危险，说腔梗不怕别的，就怕再犯。哎，抓紧时间，尤其现在这个天气，那一冷了之后，哎，血管呢一有变化，基因就突变，老伴儿也得小心啊。所以说，只有重组基因，才能够真正的保住我们的性命。而且现在呢，国家大力的扶持，有大病的补贴工程啊。哎，100块钱大病补贴90块钱，咱们自己就掏10块就够了。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刚才说您已经登记上了，那你给我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
1: 我就想问问您呢，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再定上一个周期的、俩周期的那样？
0: 哦，用不着，用不着啊。你要不放心呢，到医院里边检查一下，从我这儿看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啊，放心吧。
1: 啊，那行，吴主任，那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吴主任，你可是我的大恩人呢、
0: 啊。哎呦，客气客气了啊，都是我应该做的。继续用药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吴主任吗？
0: 啊，对，是我啊，你好。
3: 哎呦，你终于通上你电话了，接进来不容易啊！我跟你讲，吴主任，我一直打，连了打，哎呦，总是电话满，总是占线啊。
0: 是啊，现在场内外的电话呀，这两天都不好打，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给。

0: 与理解。因为基因重组特效药现在呢，在全国开展大型的人类基因推广工程，大病补贴90%的药费的活动。那你想啊，谁都不想落在后边，谁不想好好活着，对吧？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重的病，所以大家呀都着急了啊。那你说说有什么事儿着急打电话？
1: 哎，我跟你讲，场外前报名的，我也有我一个，我是老患者了。
0: 哦，老患者好。老患者呀，咱都算家里人了哈，都用过，我就不用解释太多了。因为不管先天的基因缺陷还是后天的基因病变，所有的病拖的时间越长，基因变异加重的几率就越大。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啊，我们真的应该珍惜。
1: 是。
0: 老同志，我问一下，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现在一个周期已经用完了，已经开始服用第二个周期了。
0: 感觉怎么样？
1: 不一样啊，我跟你讲啊，我原来体重挺胖的，血脂也高，还有脂肪肝，加上又有心绞痛，还有风湿关节炎。哎呀，我用那么多年的药啊，哎呀，就这个效果，真的是奇迹啊，在我身上发生了。
0: 给你真正治病了，是不是？
1: 是。
0: 其实啊，我早就跟大家讲过，人呢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呢？就是基因的病。哎，你甭管它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病，都是基因出了问题。基因一旦出了问题之后，细胞受基因的影响，那么它的结构和性质也会发生改变，连带的啊，对应组织器官的功能呢就会出现病变。所以说呀，这个病它其实是这么来的。
1: 哎呦，这个我不太明白。我跟你讲啊，其实我是个大老粗，但是我现在只知道照顾好就行了。因为我跟你讲啊，吴哥，以前风湿不是总疼的，就是个大夏天，我都穿这个，哎呀，线衣啊，线裤啊，人家都穿短裤背心，我不行，
0: 那
1: 么膝盖呀，浑身骨头关节都疼。哎呀，现在我跟你讲，我别的什么强效什么止痛药啊、消炎药，我都不吃了。
0: 好。
1: 哎呀，我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包括骨头、关节、缝啊也不疼了。现在早晚天气不正常嘛，不是我出去没感觉这风往我骨头缝里钻的那种感觉了。
0: 哦，不错。
1: 以前那个心绞痛啊也是挺严重的嘛，哎呀，隔三差五的发作起来不得了。现在不发作了，还不难受吧？哎呀，现在也好了，胸口窝也不会受着，哎呀，憋了那种疼啊。哎，现在浑身有劲，舒服了，我跟你讲。
0: 这多好！
1: 我晚上还能喊起嗓子精气了，血脂都降下来了。哎呀，
0: 京剧爱好者啊，可以。
1: 现在睡眠也挺好的，而且呢，我还有一个原来前列腺的毛病啊，哎呀，我是没想到这次也能顺便把它治好了，我真的没想到啊，哎，真的是各个方面现在我反正这样跟你说吧，各个方面都挺好的，现在这医学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了，止痛效果，我现在体会到这效果太猛了。
0: 体会到了啊，不错。你像这都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个周期所有的症状都消失，这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的神奇和强大之处。那你现在没问题了啊，你这样停药之前呢，你再给我来个电话，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1: 哎，我主要是你先别急，我问你一下
0: 啊，什么事？
1: 我现在那是没，虽然那些症状都没有了
0: 啊，
1: 我能不能吃海鲜啊，吃肉啊？我从小就馋这些，我老爸不让我吃，也不让我买，不做给我吃啊。
0: 还惦记吃呢？怎么说呢？少吃点没事儿啊。猪牛羊这个红肉少吃，鸡鸭兔肉可以吃，带鳞的鱼都可以吃，不带鳞的鱼呢少吃。水果啊、蔬菜呀、没有什么忌口的。平时呢多吃点粗粮，能记住吧？
1: 哎，那行，那我一会儿我买只鸡炖上。哎呀，谢谢你。
0: 不客气了啊，那馋也别吃太多啊。好，再见。
1: 听懂了，好的，我听你的，再见，谢谢。
2: 二次基因重组。

0: 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两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0: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

0: 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我是吴主任，很高兴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和大家相约在人类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专题讲座节目当中。可以说每天的节目啊，我都在强调，我说我们人不管患有什么疾病，其实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基因病。因为基因呢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那我们的细胞呢又分为细胞膜啊、细胞质、细胞核。那基因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细胞核的染色体上边。啊，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我们的基因来进行操纵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基因呢不仅它掌控着我们人类的长相啊、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血型，最重要的是它还掌控着我们人类的生老。比如说像高血压啊，高血压不管你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产生的突变。啊，动脉硬化怎么来的？动脉硬化呀，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载脂蛋白的基因出现的问题。啊，这个载脂蛋白基因异常之后呢，啊，我解释一下啊，载就是车载的载。啊，装载的载，脂呢是脂肪的脂，哎，它是一个运输脂肪的清洁工啊。那它要是不行了，罢工了，你想想看，脂类的物质就代谢不掉了呀。那么扩散在咱们的血液当中，你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那么它沉淀在你的血管壁上之后，管腔是不是就狭窄了？啊，再有像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还有线粒体基因，它们的共同损伤啊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啊，包括中风后遗症，你说为什么肢体语言都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呢？那不就是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吗？哎，你看看表面啊，这胳膊也没坏啊，腿也没坏，舌头也没坏，牙也没坏，对吧？哪儿都没坏。那哪儿坏了呢？基因链啊，脑部的基因链它出现缺损断裂了啊，按我们老百姓的话讲，脑神经短路了。那心脏病也是如此，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造成了心肌供血供氧的不足啊。所以对于任何的疾病来讲，都能够在基因学说当中找到正确的答案。那么既然是基因的病，咱们就得用基因药来治。你用其他的药物，你吃多少那就是瞎多少。所以我们治病啊也要跟上时代的进步。那你像40年前呢，谁能想到基因试管婴儿的技术应用啊，那么这项基因技术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人人喊打的恶魔技术啊，说人呢应该遵照自然的法则。

来繁衍后代，是不是？那现在呢？那变成了今天的送子观音。300多万的试管婴儿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了，一样的道理，这就是基因科学的力量。现在的基因技术啊，器官都可以移植了，慢性病、重病、大病、老毛病，只有应用基因治愈疗法就可以治得好，这就是事实。最近这几天，场外热线打电话的新老患者是越来越多了。那一方面，大家呢都是奔着二次重组基因治愈疾病来的；另一方面呢，都是奔着咱们这次大型的人类基因推广大病补贴的工程来的。只要报名成功，原来100块钱的药费，现在呢，咱们自己呀就花10块钱就行了。直接是节省了90%的治疗费用啊！2个周期完整治疗，康复我们一身的老慢病、老毛病。实际上，咱们报销减免90%的药费之后，那你也花不了多少钱呢？啊，可能还没有一台自行车的钱贵，是不是？真花不了多少。啊，所以大家都着急呢。这个呀，我特别理解。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特效药，目前是唯一一个能够匹配人类5000种患病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我想最近这2年，我们老百姓对于核酸检测的强大都有所耳闻呢。那为什么核酸检测这么强大，而且检测率这么高呢？啊，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核酸是我们基因的载体啊，不管任何疾病病毒，它们再强大，变异的再厉害，那它们也摆脱不了核酸。这病毒和疾病啊，就像孙悟空一样，而核酸是什么呢？核酸就像是如来佛祖一样，哎，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儿啊。所以我经常把 5S 核酸基因呢，比作是我们基因的能量工厂啊，化工厂，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这里边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是从地球上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体内，以及我们上百种的中药材当中提纯出来的。而且我们利用的是独特的、强大的基因重组技术来进行提纯，那么它的高活性、高靶向性是任何药物所达不到的。我们通过5000种核酸基因快速靶向定位我们人体的5000种患病基因，对它们呢来进行修复和替换。这样一来呀，我们基因健康了，那细胞结构的功能也正常了，那自然，我们也就摆脱了慢性疾病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呀？啊，可以说，治好的患者就是我的底气。1500万例临床的重症病例，5年内的零复发、零反弹，就是最好的证明。我记得昨天有一位患者给我打来电话，他和我讲啊，他说：“吴主任呢？”真的是你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啊，我太感谢你了啊，救命恩人呐！怎么回事呢？啊，这位患者呢，啊，姓李，是吉林人，叫李志民，年纪不大，才62岁。可是这个李先生啊，3年里边2次中风。大家都知道啊，脑中风临床上有这么一个说法，叫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四回要人命，什么意思啊？哎，说这一次中风可能是小中风啊，症状轻，后遗症也少，医院里边治一治啊，出去呢就看不出什么。可一旦二次犯了，几乎没有逃得了后遗症的，什么嘴歪眼斜呀，流口水呀，讲话不清啊，吃饭喝水呛咳呀，偏瘫呐，半身不遂呀。即使轻一点啊，在行动上他也不方便，有困难。

那如果要是三回四回再犯了呢？就算是保住命，那大多数也是呆傻迟钝，生活不能自理。严重点啊，躺床上和植物人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反应。啊，我谈的这个李志民就是这样。第二次中风之后，就像我们说的偏瘫了，啊，半身不遂，下不了地，走不了路。啊，那老李家呢是吉林下边一个县城的，他家那儿呢那是出了名的贫困县。啊，这一家好几口人呢，就守着那么一点地过日子。哎，他这一倒下，治病吃药花了好几万块，那现在呢又成了废人了。但是对于他来讲，非常幸运的是什么呢？当时啊，我们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转化成果，在全国呢进行大面积的推广。啊，李志民报上名了，他找了更多人哈，这直接就用上了二次基因重组的技术。昨天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呢，正好是用药一个周期。啊，这一个周期大家猜猜怎么样啊？他原来呢是床上吃床上拉啊，现在呀他能下地了，能出门了。他这一出门可不要紧呐、啊、给同村的人呐、啊、惊讶坏了。啊，大家伙啊根本是不敢想。说那以前都认为说这人快不行了吧，啊，是不是家里边都准备后事了，哎，结果现在好起来了，啊，人能出门了。有人就跟他开玩笑哈，说老李啊，你这是不是回光返照啊？啊，李志民自己都笑了，他说你们呐不知道，我现在用的那可是人类基因推广工程的专用药，在国外那只有有钱人才能用得上啊，用上就能好。啊，老李说的呀，是国外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那现在。我可以负责任的讲，那已经是过去式了。那么现在国外只有医院才能拥有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而且我们从不死水母和十几种中药材当中啊，提纯出了能够匹配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我说过，无论我们的病是怎么变化的，我们都离不开基因突变，而我们基因呢离不开一种物质，就是核酸。其实不就是我们生活不规律、饮食不健康啊、大气污染等等的原因，导致体内的核酸载量减少到30%以下所导致的基因变异啊。所以说 5S 核酸基因5000种核酸的提取成功啊，这是医学史上重重的一笔呀。而且我们现在有国内的大病补贴推广工程，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大力支持之下呀，100块钱药费直接给我们大病补贴90元。那么这样的话，你像李志民这样的贫困家庭就能用得起，更主要的是啊，他真正用得上，能够彻底的治好病啊，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就像这位老大哥呢，过去呢是半身不遂，但是他通过我们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短短的一个周期啊，生活就能自理了呀。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只要是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那就是脑部的基因出现损伤和突变了。啊，那基因出现突变我们怎么办呢？啊，我们不能去修复。就像家里那个玻璃杯啊摔坏了，说你用胶啊给它暂时的粘一下，表面看起来好了，以后呢它还会坏，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进行重组。啊，叫重新组合，说它简单点儿啊，就是把这些患病的基因替换掉。你说我们把大脑的突变基因重组了，那我们大脑等同于换了一个新的大脑啊，啊，那么我们还能说这个肢体语言不受控制吗？对吧？

0: 完全可以控制啊。大家记住，5S 核酸基因进入体内，快速地帮助我们重组了血管内皮基因，重组了再支蛋白基因，重组了大脑功能基因。啊，那你说我们全身的基因都换成新的了，我们是不是既解决了脑中风瘫痪的问题，又解决了脑血管、心血管、全身病变、五脏六腑的问题呀？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就治好这一身的疾病了呀？所以在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转化成果止期的时候，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呢，实际啊，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但是国家对于我们科研人员寄予了厚望，派我出国呢，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的绘制，找到疾病的根源。那么现在我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带回来了，可以说呀，自从上市以来，已经帮助无数这样的患者站起来了，走起来了。我们创造了太多太多的医学奇迹，也改变了无数患者的命运。就是因为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它呢能够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呢来进行全面的重组。大家注意啊，我说的是重组，重新组合排列，而不是去给你修补。因为只有重组了，我们才能保证几十年也不患病。所以就目前来讲呢，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已经被列为了未来20年改变人类寿命，平均提高寿命10年以上的技术。我还是那句话呀，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一个周期随着 5S 核酸的进入，让你消除所有的身上的症状，两个周期随着我们全身基因图谱的40000个基因重组完成，我们完全可以彻底的康复疾病。而且你记住，就2个周期，多一个周期不用。那么在这儿呢，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饱受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泌尿系统方面疾病的这些所有的患者朋友们，你们呢，别再一把把的吃药了，给自己一个机会，参与到我们的基因工程大病补贴的活动当中。但参与活动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实名登记。啊，为什么实名登记呢？因为我们要具体了解一下目前国内的患病人数，而且我们要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的二次绘制工作，所以希望大家呢要实名登记，一个人只允许报一个名字，只要你详细的说出你的病情，你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啊，之后就可以享受100块钱药费大病补贴90块钱，个人只需承担10元钱。所以我希望啊，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抓住机会。那么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呢，就要进行世界的推广。那个时候啊，未必你有钱你能买得到。啊，希望听众朋友们相互转告一下。
1: 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

0: 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三分钟穿透细胞，十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吴主任，哎，你好。
2: 你好啊。
3: 哎，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给我母亲定。
2: 哦。
3: 我母亲啥
2: 情况
3: 呢？她就是脑梗。
2: 嗯。
3: 现在吧，她说生活，生活上是基本不能自理的。
2: 嗯。
3: 就是这个胳膊呀，抬不上去，这个腿走路，她也是拖着地走。
2: 哦，拖着地走。那吃饭怎么样？
3: 嗯，这吃饭反正自己都吃不到嘴里边的胃。
2: 哦，得喂呀。那现在谁照顾他呀？
3: 嗯，哎呀，这我这不姐两个嘛，就是轮流伺候着。
2: 嗯，哦哦，得轮流伺候着啊。
3: 嗯
2: 嗯，
3: 就是一个人伺候一个礼拜，有时候谁要是忙了，
2: 嗯，
3: 哎呀，谁就替谁一天。
2: 哦，这个情况。老同志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嗯，他今年年龄也不大，他才66岁。
2: 嗯，哦，66岁，他什么时候出现的脑梗？
3: 嗯，
2: 有多长时间了？
3: 就大上个月。
2: 哦，大上个月刚突发的脑梗是吧？
3: 对，嗯，突发的。嗯。
2: 哦，等于说没多长时间，但是这个后遗症还挺严重，是不是？
3: 是，当时吧，哎呀，也是挺担心的，因为去年的时候，就是晚上啊，就是我姥爷他就突然就发这个突发性脑出血。
2: 哦，
3: 根本就没来得及送医院，人就没了。
2: 嗯嗯，
3: 啊，我也是特别后悔。你说之前我姥爷就跟我说过，他说这个二次基因技术这是高科技。
2: 嗯，
3: 但是吧，我就觉得吧，这有病啊，他得上医院。哎呀，别着急，就是乱买药啊。
2: 哦，也就是说，
3: 嗯，
2: 你姥爷生前听过我的节目，他想用，但是说你没给他用，
3: 嗯，
2: 是不是？
3: 是，真是后悔。哎呀，但是你是没有机会去医院了，就像你说的，那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还都不知道。
2: 哎呀，那我真得说你两句啊。我觉得其实作为我们来讲呢，如果我们擦亮眼睛看明白了啊，这个药物作用的话，那老人要用我们不能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患病的人才知道痛苦啊。我问一下，你身上有没有病？
3: 有肾结石。
2: 那这就好理解了，咱们换位思考啊。
3: 嗯，
2: 那我问你，你说你肾结石的时候疼不疼？
3: 咋不疼呢？你说这一犯病啊，你说这，哎呀，都不知道怎么好了，反正大小便都会出不来。
2: 啊，
3: 疼的在地上都直打滚。
2: 就是，所以说吧，你都疼这样，那你想啊，那你姥爷有高血压，那犯病的时候那头不疼吗？
3: 对，
2: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咱们不能单纯说啊害怕呀，说怕上当受骗啊。你说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这是人类基因组发起的项目，而且还是我们国内首个核酸基地研发的。那你说研究药能马虎吗？
3: 嗯，
2: 那既然咱们知道这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推广用药，那就一定要让老爷用上。这事儿啊，真是怪你了啊。
3: 哎呀，是怪我。哎呀，我这不特别后悔嘛。
2: 嗯，后悔的事儿不说了，那咱们现在知道了，就要给母亲呢抓紧用上。你只要有这个觉悟也不算晚啊。刚才我听你说你姥爷也有高血压脑出血，那你母亲也有，那肯定是存在一定的遗传关系啊。
3: 嗯，
2: 我经常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强调，人呢就得一种病，基因病。哎，不管你是遗传的也好，还是非遗传的也好，都是基因的病。
3: 嗯，
2: 啊，就像说你们家最开始呢，你姥爷有患病基因的时候，拿高血压

0: 这是一个多基因损伤的疾病。它呢是血管紧张素基因、血管内皮基因、血液代谢基因共同出现损伤和突变导致的。所以说它为什么会出现脑出血呢？一个根本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血液代谢基因和载脂蛋白的基因它突变之后，我们无法代谢脂肪啊，那么慢慢的形成斑块，慢慢的血管就堵了，血管呢就变得没有弹性，那堵在大脑就是脑梗、脑出血，堵在心脏呢就是心梗、心衰。所以你说我们这个时候如果不通过基因重组的方式，我们只是单纯的修复了基因的话，然后就像我们农村种地的野草一样，哎，你只是仅仅把它消灭了，明年一开春它还会长出来。
1: 是，
0: 所以我们只有改变了基因的环境，把我们的基因进行重组之后啊，我们才能真正的一代一代都不会患有这方面的疾病。所以像你母亲这个情况啊，我和你讲，用上之后，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靶向定位我们5000种的患病基因，来对他们呢进行修复重组。这时候你注意，一两天两三天啊，你摸摸你母亲的胳膊呀或者说腿，就能感受到比之前呢热乎一点，有温度。然后你给他测血压的时候，你会发现血压开始往下降了啊，你看他那个精气神啊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一个周期下来，你母亲在搀扶之下或者说自己扶着墙在房间里慢慢的啊踱步都没有问题。两个周期下来，全身的基因进行一次重组之后，他就完全可以生活自理，而且呢以后也不会犯病。所以说呀，别给我们的生命留有太多的遗憾。
1: 来
0: 抓紧时间给你母亲用药，让你母亲呢实名登记一下，说明白病症了，就能享受100块钱大病补贴90元，个人只承担10元的推广活动，明白吧？
1: 哦，哎呀，这一次我一定订上，太谢谢你了，吴主任。
0: 感谢的话还太早啊，等你母亲好了再来感谢我。现在唯一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参加大病补贴的推广活动，马上打电话啊，别耽搁。
1: 好的，好的，好的，这就打电话。
0: 好，再见。
1: 哎，好，谢谢您了，好，再见。
2: 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这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你是吴主任是吧？
0: 对，是我啊。您好，电话接通了。
4: 哎，你好，你好，吴主任，你好。哎呀，就是我呢，你们这个产品呢，我现在还没用过，但是呢，
0: 朋友，
4: 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也。

0: 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呢，就专门就是收听你们这个节目。
1: 嗯。
0: 不瞒你说，我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听你们这个节目，那时候还是心里有些怀疑的，
1: 啊。
0: 有些那种想法。这几天吧，就是我自己现在真的越听越心动了，真的。
1: 嗯。
0: 然后呢，我现在不是你们不是有那个人类基因，就是那个推广工程嘛？我呢，现在真的，我越听我越想试一试。真的，就像那个节目里面说的，就是不怕试嘛。我真的，我现在就想试一下，能理解我吧？
1: 能理解啊，
0: 但是呢，我心里还是有一点怕不好使。你看我这个应该怎么办呢？这个。
1: 你这个问题呢，我能解答一半啊。基因推广工程呢，是给咱们患者直接大病补贴90%的药费，啊，这是准确的、真实的。因为你也听了几天节目了，应该也听明白了。在我行医这么多年呢，我始终相信呢，药医有缘人。我和很多老患者也说过，自从身体得了病之后，你们就会发现，啊，不喝酒能活，啊，不抽烟也能活。不吃大鱼大肉啊，不熬夜了都能活，唯独没有健康不能活啊！你呢也别盲目的参加活动啊，方便的话呢讲讲自己身体哪方面不舒服，我听一下啊。
0: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呢，是因为3年前，那时候呢，因为就是那个血压，就是高了，那时候怎么说呢，自己也没在意，
1: 哦。
0: 自己呢，那时候还特别就是爱嘚瑟，出去打个麻将呀，出去玩啊，就是反正一天不出去玩两把，还就感觉就是那种没着没落，好像就是缺个啥似的那种感觉。那天呢，其实那天我真的我早上的时候就感觉嘿脑袋好像有点不是太舒服，但是呢还是能忍受那种。但是呢，那个麻将馆的那个就是老板呢，就给我打电话，打了3回一下子。他说就是，他跟我说他现在这边3缺1啊，都等你了，你赶紧过来。后来呢，我就过去了，就过去玩上了。然后呢，这一玩呢，一坐着就坐了半天。下午呢，我就在麻将那个桌上呢，后来就发了病了。
1: 哎呦！
0: 整个人呢，当时我就那种整个人就晕过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因为突然倒下嘛，我是真的那时候反正就是自己什么也不懂。那麻将馆的老板呢，那时候他整个也给吓懵了。后来呢，他就安排人就把我送到那个医院去抢救了。后来呢，在医院里面就是确诊的是那个突发性的脑梗。
1: 哦，
0: 哎
1: 突发
0: 呀，
1: 性
0: 那
1: 的
0: 时
1: 脑
0: 候
1: 梗，
0: 在医院里面。真的特遭罪，都住了1个多月。那个后来那个医院，那么那时候他也没办法，就是也没帮我治好。他后来呢就把我，他说你就回家养着吧，养着慢慢的，就是慢慢的会好。但是回家好啥好啊？回家就落下了那个后遗症。我的那个就是右半边的那个身子呢，他就使不上劲儿，那种。这脚，你比如说走路的时候，就好像踩不踏实那种感觉，就是没劲儿，它撑不住。
1: 撑不住了啊！
0: 再一个呢，还有那个胳膊呢，它就是要想伸吧，还伸不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我这几年吧，我是什么各种药物，什么药我都吃过。哎呀，这怎么说呢？就是好像就是没对症，没治好。真的，现在这每天过的日子，真的也是特别遭罪。我不光我遭罪，我跟着现在我那个家人啊，我老伴儿他也跟着在遭罪。因为呢，
1: 的确。
0: 我那老伴儿，其实我那老伴儿他就是一个急性子的那个脾气。哎呀，他嫌弃我这身体，看着我这身体，他就来气儿。他就一来气儿呢，他就去那麻将馆那老板那边，他就去骂。哎呀。然后呢，他还怕我这因为这个心情这个事儿呢，心情不好，他还瞒着我偷偷去。哎呀，所以呢，那时候我呢，就是心里呢，有时候听到这事儿，心情也不好，所以他呢，就是有时候在我面。

0: 前还前端那种微笑，前端那种欢笑，
1: 嗯、
0: 就是让我怕我生气嘛，怕我不高兴。哎呀，这但是看到他那样子，他那脸型吧，我更加闹心。哎呀，真的太烦了，那时候。
2: 这个呀，你得理解，在你面。

0: 那特别就是感觉没面子嘛，就是。
1: 啊，我明白，我明白啊。其实啊，这是老伴儿对你好，你也想早点治好啊，还想要面子，对吧？
0: 对呀、啊，哎呀，我这身体呢，真的，我现在自己也知道了，就通过这几年，我慢慢的那个性子呢也服下来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什么也不管，不管了。
1: 嗯。
0: 我现在麻将呢，我也不打了，我现在就要个好身体。
1: 嗯、对对，这么说吧，你的脑梗的面积不大，后遗症啊也不重，基因重组特效药，
0: 嗯、
1: 你听我一劝，赶紧用上。因为你现在呢、
0: 哦、
1: 有一些肢体障碍啊，语言上没有什么障碍啊。你就是脑神经内的基因损伤了，造成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引起来的。那么现在是修复基因最好的、最有效的、治愈率最高的药物。它里边呢毒含的5S 核酸基因呢，这是被人类称为拯救基因的唯一物质。它能够彻底的对我们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的基因呢进行全面的修复和重组，所以说呀，你放心，啊，包括那病情比你重的、病史比你长的，那偏瘫在床十几年的都有。通过2个周期的治疗，现在呢能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扔掉拐杖跑起来了，什么样的都有。所以说他们能好，你一定也能好，而且呢你比他们轻多了啊。那现在正好还有这个活动。100块钱的医药费自己只花10块钱啊，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却能够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治不治是不是您自己考虑好吧。
0: 哎呀，我真的我现在跟你这么一说吧，我特别想试一试，真的、
1: 嗯、
0: 我订一份行吗、
1: 啊、
0: 我真的我怕越来越重，就是我怕这个以后犯病了，这犯重的话自己弄的就是真的完全瘫的话，那就麻烦了、
1: 嗯、
0: 你说对吧、
1: 啊、行，那你自己考虑好了呀，你想试试呢好吧。另外呢，咱们这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帮你登记啊，稍后呢你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然后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呢都能交给你好不好。
0: 我好好好，哎呀，真的太感谢你了、
1: 嗯、
0: 谢谢、
1: 啊、不客气啊，咱们说到这儿、
0: 嗯嗯、
1: 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再见，谢谢谢谢。
2: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1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朋友。
3: 哦，吴总你好。
1: 你好啊，电话接通了，欢迎你。
3: 哎哎，你好你好，谢谢谢谢。吴总，我听说你们这个二次基因技术啊，现在要是、
1: 嗯、
3: 用药的话，100块钱自己只花10块钱，能给大病补贴90块钱是吧？
1: 对，嗯，
3: 哦，是有这么回事是吧？哦，我现在要是准备报名，在你这儿报名行吗？是啊。
1: 啊、不行啊，这个不行。
3: 哦。
1: 刚才呢，我也跟那位患者说了，必须实名登记，因为这个呢不是个人行为，这是有严格要求的。因为我们不仅是为了给大家省钱治病，更重要的呢，我们是要进行人类基因的二次图谱的绘制，所以我们要了解目前的患病人群的具体状况。那么这一次推广活动之后啊，我们就要去别的国家，所以必须还得自己实名登记才能享受大病补贴。啊，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啊，我是老朋友老患者了。你这个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2个周期吧我已经用完了，我现在停药吧、
1: 嗯、
3: 都停了有4个月了是
1: 吧。哦，都停药4个月了。那停药之后、各方面的状况稳定不稳定？
3: 哎呦，那说实话吴准，那真的是非常好。因为我这以前啊、
1: 嗯、
3: 哎，非常好。因为我这以前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而且我这糖尿病时间长，已经有20多年了已经是。
1: 哦哦，
3: 哎，之前我都是靠打那个胰岛素，每天都是打30多个胰岛素来控制血糖的事。
1: 哦，那时候并发症肯定也不少吧，都这么。

0: 多年的病史了啊。
1: 哎呀，是，并发症特别多，反正身上哦，基本上就没一个什么好地方了哦。但是没想到，哎，现在我全好了，现在胰岛素吧我也不打了，什么补药这些我都不吃了，我现在吃。
0: 你看看这基因重组了多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用忌口了啊。
1: 哎，对，就是这种感觉，对。
0: 嗯，啊，那你都好了，你今天打电话来什么事儿啊？怎么还参加活动呢？
1: 哦，对，我今天打电话是这个原因哦，我这不是、我呢有一个老友，过去他救过我一命，这不是前段时间我病好了哦，出门溜达溜达就碰到他了，然后互相就留了个电话嘛哦，后来这不月初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就说他人不好，人病了，我就问他咋回事吧，他就说是脑梗了是。
0: 脑梗了，
1: 他说话反正特别慢，而且他那个半边身子哦都已经瘫痪吧，反正是。现在主要就是靠老伴儿在照顾他的事。本身我知道他老伴儿吧一直身体就不太好。这不就是因为以前他救我一命哦，被炮弹炸的他就没法生育了，就所以一直吧、就没有儿女了是。所以我就想给他买药，因为说实话人家咋说吧也是我的恩人，你说是吧，吴尊？
0: 救命恩人。
1: 对，所以你说这种情我这下辈子我说实话我都还不上，所以我就想反正这回赶上有这么好的机会啊，想抢个名额，也让他想赶紧把这也用上，这个药也是这种想法是。
0: 是这个情况啊。
1: 的确、对，
0: 用上咱们的药治好他的病也算报答了救命之恩。哎，就他的病啊完全没有问题，你像脑梗后遗症的患者、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有了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哎，咱们都有救，完全可以。因为这类的患者涉及到的是多基因损伤的问题，你像半身的瘫痪、这是因为大脑的神经基因、小脑的支配基因还有大脑的平衡基因，这是多基因突变的结果。而这种患者呀，我们注意啊，你像过去呢一定是因为血管内皮基因、血管紧张素基因、血液代谢基因还有脂质的代谢基因出现异常所导致的血栓斑块最终无法代谢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想解决这个病怎么办呢？那你不能单独解决一个基因，而是要通过 5S 核酸基因5000种的核酸呢去对5000种的患病基因来进行修复并且重组啊，重新组合排列叫重组。所有的患病基因重组之后，那首先大脑患病基因没有了，那他就能走得动，能说话，吃饭喝水都没有问题。其次，当 5S 核酸基因改变了基因环境之后，他的血脂粘稠啊、血压偏高啊、血液代谢异常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之后啊，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以后再有这样的疾病了啊，才是解决疾病的方法，唯一的方法。那现在呢有国家大病补贴的推广工程，100块钱大病补贴90元，咱们个人呢只需要承担10元就行。我相信你的老友啊一定能够好起来。哎，他要是健康的时候生活能自理，那咱们对他也少了一份牵挂，对吧？
1: 对，
0: 你去报名吧。咱们场外对于大病重病的患者是有绿色通道的啊，你打电话就行了。
1: 哦，这样是吧？哦，好，行。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吴尊。我这也替我的这个老战友也谢谢你啊，吴尊。
0: 不客气啊，我特别崇拜军人，因为你们呢、是国家的卫士，没有你们就没有幸福的生活，更别谈我们研发高科技医学了，对吧？啊，祝你们健康啊！
1: 好，行，那谢谢吴尊，好，谢谢，那我赶紧打电话，谢谢，好，再见。
2: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

0: 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吴主任。
1: 嗯，你好啊，欢迎。
2: 谢谢。吴主任，我想报名参加大病补贴的活动。在您这报名可以吗？
1: 这个呀，我真帮不到你啊，因为这是基因重组计划工程呢推行的，而且下一步呢，我们是要面向全世界的。所以这个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是场外实名进行登记，并且呢说明病情。我们的目的呢是普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同时啊，了解一下基因患病的人群，这样呢有利于我们下一步开展工作啊，所以希望你理解。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的身体情况，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2: 算是老朋友了，老患者了。我用的时间吧倒是不长，用了13天。
1: 才用了13天，感觉这个是不是像我说的，他就是奇迹的缔造者啊？是不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2: 哎呦，好太多了，吴主任哈。基因重组人健康，您说的太对了。您看我才用了13天呀，我这沉浆好了呢。
1: 沉浆好了，那看起来你之前有类风湿关节炎呢？
2: 对，我是那有关节炎，都有12年了。
1: 12年。
2: 这个病，对，特别遭罪，你知道吧？太难受了。我之前呀，什么方法都用了，就是不管用啊。您呢就是看不见我的手。人家都说呀，说一个女人这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可我这手就不敢伸出来。
1: 怎么呢？
2: 就我这我这右手还有第三个手指头啊，都第二个第三个都变形了。
1: 哎呦，都变形了啊。
2: 对。
1: 那说明你的骨基因严重的损伤。如果不改变的话，后面肯定会越来越重啊。
2: 可不是嘛，现在呀跟那个鸡爪子似的。原来一犯病啊我就吃那个止疼片啊。最严重的时候止疼片都不行，就得吃那个强效止疼的。就是里面带着那个咖啡的那个。
1: 止疼片里边含有吗啡啊。吗啡是什么呢？那个只是暂时的缓解病情，不能治根儿啊。今年多大年纪？
2: 我今年才56啊。你说我现在都到这程度了。
1: 年龄不大。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让人遭罪啊。那种罪啊真的是痛不欲生啊。那我了解一下。你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之后，这13天下来，你说沉浆好了，那除了沉浆好了之外，其他方面怎么样？
2: 沉浆好了吧，现在倒是不僵了啊，不疼了。自己挺知足的。
1: 哎呦，这就知足了啊。
2: 可不是嘛，你说这不疼啊，原来疼的钻心，可难受了。还有一个啊，就是我原来这个心脏不舒服，他们都说呀和我这个类风湿有关。
1: 那肯定有关，风心病不就是类风湿因子侵害心脏的基因导致的吗？那你平时有什么感觉？
2: 主要就是老咳嗽，气短，上不来气哈。你看我家住3楼，我这50来岁的年龄呀，上个楼可费劲了。我就觉得把气不够用。我老婆，你说我这老婆婆啊，都84了，都不像我这样啊。
1: 她
2: 说呀，说她身体比我还好，但是你说我现在就用了13天哈。我这个心脏就不难受了。 他就觉得身上有劲，你知道吗？
1: 好，
2: 这不我这昨天那个在超市嘛，就是那个花生有打折嘛，我就跑去抢了两。

0: 桶花生油。
1: 哎
0: 呦，这一口气啊，上了楼也没喘，也没咳嗽的。
1: 好，
0: 当时我这老伴还说我呢，哎，怎么不打电话呢？他说你好像在长能耐了，自己能上来了。哎呦，
1: 啊，刚才听你讲啊，其实你说到一个关键啊，说你看家里的婆婆80多岁上楼没事儿，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婆婆体内的核酸载量是非常高的。大家注意啊，核酸是我们体内的基因重组的重要物质，如果说它减少，那我们的基因就会出现突变。所以你看，你现在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哎，用上之后才短短的13天，哎，让我们最起码不遭罪了啊，不用担心心脏啊随时会夺走我们的生命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哎呦，这个药呢我没买，是我大嫂呢，她让我试试。这不一听说这个大病有补贴嘛，是这个基因大工程组织那个举办的嘛，100块钱能大病补贴90块钱嘛。哎呦，可是您这电话真不好打呀，把我急得都打您这里来了呢。
1: 我理解啊，好多朋友都在打。像你这个情况啊，能用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因为在所有的疾病当中最难治的病是什么呢？一个是骨病，一个就是呼吸系统疾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病根儿啊都特别特别的深，是深入骨髓的病啊，是最难治的。而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呢不一样，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是通过 5S 核酸基因来用药的。那么这5000种的核酸，它能够靶向定位我们损伤和突变的基因，直接作用到你骨代谢基因、滑膜基因、筋腱的基因、骨桥原基因。那么这样所有的风湿啊、类风湿因子啊都给它消灭了。哎，我们把这些患病基因重组之后，包括僵啊、麻呀、肿啊、胀啊、疼啊这些症状呢自然会消失掉。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呐。而且你注意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呢不是去修复啊，而是去帮助你进行基因的重组啊，重新组合，彻底的消灭这些患病的基因。那你为什么用上短短的13天你就不疼了，不遭罪了呢？啊，刚才说的除了变形的手指没有改变啊，但最起码我们的沉浆现象没有了呀，这不就是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吗？啊，包括咱们心脏的问题，你看，因为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它利用5000种核酸基因，对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大脑、血管、神经、骨骼的5000个患病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之后，那我们做到的就是全身健康。啊，像你这个情况，你别着急哈。啊，2个周期之内，我让你手指完全灵活啊，想抓什么抓什么啊，用筷子也好啊，缝针也好，咱们都能拿得到，可以灵活自如的去活动啊，完全能做到。至于说你心脏的，你也放心，咱们2个周期下来完全给你基因重组，那心脏跳动有力。但是你这个大病的补贴工程在我这儿呢，不能帮你登记报名，需要你自行报名。而且记住，必须说明病情，实名登记啊。
0: 哦，好，哎，那谢谢您啊，谢谢吴主任，那我这就报名去啊。
1: 对，抓紧时间报名啊。
0: 好，
1: 祝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哎，好，谢谢，好，再见啊。
2: 黄松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

0: 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3: 用心传递所有温暖。
4: 西河路东向西和美路附近拥堵159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74米。二环南路辅路严家山路南向北私家营街附近拥堵182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20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拥堵190米，缓行72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12米，南绕城高速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缓行315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也希望您继续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七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松明站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曲靖北站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富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弥勒站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广南站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阜宁站阵雨转小雨，21到28度，玉溪站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楚雄站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南华站阵雨，17到29度，祥云站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大理站小雨，17到27度，鹤庆站小雨，17到28度，丽江站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蒙自站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
0: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

0: 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地胶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
0: 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1: 为你的通勤续航。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节目一开始和您说说下酒菜那些事儿。人在喝酒的时候啊，经常喜欢配点偏咸口的下酒菜。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期发现了这背后的原因。原来啊，喝酒之后人们会产生更强的蛋白质摄入欲望，而蛋白质食品通常都是咸香口味的。上述研究成果已经刊发在了近期出版的英国期刊《肥胖评论》上。研究主要作者悉尼大学查尔斯伯金斯中心的博士阿曼达·格雷克介绍，人在喝酒之后，体内的 FGF21 激素水平会上升，由此导致蛋白质需求量增加，以及含糖食物的需求量降低。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咸香口味的食品通常是富含蛋白质的肉类，但在现代化工业社会中，许多垃圾食品具有富裕浓重的咸香口味，很容易成为喝酒者的最爱。这一结果提示酒精会改变人们的胃口调节机制，特别是对蛋白质的胃口，进而导致饮酒者吃了过多的垃圾食品。不过，饮酒具体如何影响人体整体能量摄入，还要看饮酒者当时所

0: 所处的环境中到底有哪些食物。研究人员最后提醒啊，如果确实需要下酒菜，为了应对饮酒催生的口味需求，不妨提前准备一些富含蛋白质的天然低加工食品，像烟熏三文鱼、大虾、牡蛎等等，并确保垃圾食品远离饮酒环境。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据了解，2026年7月9号，福建晋江陈代镇一鞋厂突发火灾，当地消防部门先后调派35车、183名指战员赶赴现场，之后累计投入500余人参与救援。当天的16时许，现场明火被扑灭。
1: 事故呢，已知28人遇难，213人被安全疏散。目前现场明火已扑灭，涉事企业负责人被控制，相关善后事故原因调查工作正全面推进当中。
0: 北京时间10号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正式开打，夺冠热门法国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
1: 国家防总决定于9号17时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9号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1: 本月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过23亿元。
0: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进入雨季以来，天气预报以及预警当中总要提示广大司机朋友行驶过程中避开积水路段，以防车辆受损。张先生就是下雨天驾驶他的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路段泡水出险，结果维修费用高于整车保险金额，办理了车辆报废，但保险公司拒绝全额理赔。那到底该不该赔？我们来关注这个案例。
2: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3: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2: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4: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啊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2: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5: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2: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6: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

0: 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案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1: 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2: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映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3: 我们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这种预判的基础上呢，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上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哎呦，昨天这个话题，我感觉昨天晚上这个气温好像预判了我今早的互动话题。
0: 今天本来想跟大家聊一聊你体验过最热的城市，
1: 你觉得昨晚热不热？
0: 我觉得就是昨天下午觉得有点很闷热的感觉，
1: 可能是我们家那个卧室的朝向吧。我昨晚热到那种半夜起来擦汗，
0: 这么夸张吗？
1: 对，所以今天早上我连外套都没穿，我就觉得怎么会那么热。
0: 我昨晚上住在成功宿舍，感觉就还行。
1: 哦，可能成功要凉爽一点。然后我查了一下，今天昆明的最高气温今天好像是28还是29。
0: 好多朋友就说知足吧你，
1: 至于吗？
0: 大夏天的28度你就给我在这鬼叫。
1: 好，所以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就是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体验过你去过最热的地方和城市。
0: 像就比如说长沙人就觉得昆明人最扎金
1: 还有火炉嘛，我看火炉是
0: 重庆、
1: 武汉、重庆、南京。
0: 南京，
1: 对，我在南京读大学待了4年，
0: 是吧？
1: 最后我有发言权。对，
0: 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智驾新车，全新好车，极致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夏季用电量大，电器火灾占到火灾总量的30%左右，及时检查家中线路，防止超负荷。手机充满即拔，别把手机放在沙发床上充电，人离开或睡觉时关闭非必要电源。

0: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3: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下面继续关注资讯。为了进一步加大医保支持生育的力度，近期云南省发布医保新政，推出了七项措施，减轻宝爸宝妈的生育负担，将于7月10号全省统一实行系列惠民大礼包中，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4: 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包括灵活就业者、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新政将这些人员全部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只需缴纳职工医保费即可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在待遇保障方面，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医保连续缴费满6个月的，即可享受生育医疗费报销待遇；连续缴费满12个月的，除享受生育医疗费报销待遇，还可领取生育津贴。生育津贴计发基数为全省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计发天数为98天法定产假，不区分分娩方式、胎次和胎数。目前我省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170元，灵活就业人员生育津贴为每人次7088元。
5: 在这里，我也给灵活就业的未来宝爸和宝妈们提2个小建议：一是选择参加职工医保，能领取生育津贴；二是生育前连续缴费12个月是领取生育津贴的最低要求，请尽早参保，不要断缴。
4: 新政实施后，我省生育保险覆盖面将进一步扩大。当前全省23.53万已经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自动纳入生育保险。
3: 那在产检和分娩的费用上，新政也发放了多重福利，比如啊，生育服务包含内的零自付产前检查费用的报销限额，提高医保个人账户可以支付产检费用等等，我们继续来关注。
4: 新政在分娩费用待遇保障上实行2种方式，第一种为生育服务包内零自付，分为顺产和剖宫产2类。具体为7月10号起，产妇在3级医疗机构顺产的包干标准为4000元，剖宫产6000元；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顺产3500元，剖宫产4500元，费用由医保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按照单病种包干标准直接结算，生育服务包内个人不承担费用。此次调整，各级别医疗机构顺产、剖宫产包干标准全面上调，其中居民包干标准平均增幅近70%。
6: 生育服务包结合临床必需的项目和群众生育需求制定，包含全套医疗服务项目和必要的药品和医用耗材，包含产前彩超、血常规、胎心监测、住院诊查、普通病房床位、产程管理必需的药品耗材全部覆盖，当然也包含大家十分关注的分娩镇痛项目。
4: 第二种是按项目付费，对于危急重症抢救、妊娠并发症等或涉及特需服务需求等原因导致费用超出包干标准，或跨省住院分娩因网络等原因无法实现直接结算等特殊情况的，不执行单病种包干支付，参保人按普通住院待遇报销分娩费用，个人需按政策规定承担一定的医疗费用。此外，产前检查费用保障水平也有大幅提升，参加职工医保的孕产妇报销限额从多数地区的1000元统一提高至6000元。此次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后，产检费报销限额也是6000元，6000元以内的按照职工普通门诊待遇报销，超过6000元的部分按住院待遇报销。同时，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等生育医疗费报销后的个人负担部分，还可由个人账户支付，近亲属之间个人账户可以共计使用。居民医保参保人的产前检查报销比例统一调整为50%，报销限额与普通门诊的限额合并使用，由以前全省每人每年平均400元左右统一提高到1000元，所有

0: 定点医疗机构都享受报销，不区分医院级别。另外，新政还优化了辅助生殖待遇和新生儿参保缴费政策。经测算，我省医保生育支持措施实施后，预计每年将再减轻全省生育费用负担6.46亿元，切实为群众生育筑牢保障，解除后顾之忧。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面呢插播一条实时路况。昆玉高速玉溪方向15公里前行250米处，有一货车发生了侧翻，导致后方缓行2公里，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减速慢行或绕行，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早晨啊，我们这个电台的很多主持人啊，也都是堵在昆玉这个下口这儿了。
2: 对，
1: 现在估计后方堵的就更严重了。交警那边反馈的信息说，暂时它是因为一个送水的大货车侧翻，
2: 是
1: 暂时没有处理完现场，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间思雨和张莹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说的是你去过最热的城市啊，可以继续给我们发微信。在此之前，我们先看一看大象新选，因为大象新选这个七月份有一个七折的香水宠粉季，凡是香的东西都是打七折，包括香水、洗发水、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列好物，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那今天我们的主推品呢，肯定是跟香水有关，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啊，商城日常售价都是399元，现在咱们七月宠粉七折福利，到手仅需279元。那这款香奈儿粉的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是那种清甜的西柚味儿，加一点柔润的玫瑰味儿，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是那种齁甜刺鼻的，是那种温柔又带着妩媚小女人的味道。
0: 哎，那么除了这款香奈儿的香水之外，还给您带来 Jeep 纯棉 T 恤，夏季的衣柜里肯定少不了一件百搭又舒适的 T 恤。那么 Jeep 这款纯棉 T 恤可以说是性价比和舒适度双双在线，采用22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整个手感软糯厚实，完全不会透薄贴身，出汗也是清爽不沾身的。双层加固螺纹圆领，搭配三本针下摆，反复机洗也不会松垮卷边，固色工艺更让它不掉色。
1: 对，那它的尺码呢是从 S 码到 3X 加，多色可选。那现在大象新犬是商城直供，夏日特惠拍一发二，两件到手仅需79元。所以穿着 Jeep 的纯棉 T 恤，喷上我们香奈儿粉的邂逅香水，完美，
0: 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1: 清爽。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进入大象新选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或者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马上一秒进城。
1: 好，我们来回到今天早晨说到的这个去过最热的城市的体验。
0: 是，
1: 我感觉我们常年生活在昆明都没有发言权。
0: 真是外面所有的城市都比昆明热。对，毛毛说重庆、武汉、南京这几个地方就不要总是比较了啊，传统的历史悠久的大火炉谁也别笑话谁。我就很想知道是究竟热的窒息到什么程度，因为我曾经就是五月份去成都，我就其实那时候只是五月，还不是最热的时候，
1: 还好，
0: 而且没有在重庆，只是在成都，我就已经就是热的就不行，我觉得我整个就大气压在我的肺上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喘不上气。
1: 川渝是有点像桑拿室，我给你形容一下南京，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大学宿舍嘛，它是四人间，没有空调，中间就有一个摇摆小风扇。你知道我就是六七月份那会儿我还在那个南京实习嘛，有一年七月份的待在南京，你知道我们那个宿舍那四个女孩怎么过夏天吗？我们本来是睡头是睡那边的，就是为了吹那个中间那个小风扇，我们四个人的头全部掉在外面。然后每天晚上十点以后就熄灯嘛，但十点之前就上床，就是为了四个头就掉在外面，吹那个油且仅有一点点的凉风。
0: 如果自己搞一个小风扇，在那边
1: 没有用。然后就是比如说像女孩，你白天去上课，你化好的妆，基本上出去3分钟就脱妆了
0: 啊，
1: 就是这种
0: 全是汗。
1: 然后我那会儿又是长发，就每天就披个毛毯，你知道，就每天披个厚毛毯，
0: 你把它扎起来呀、
1: 啊，扎起来就觉得不好看，就要披个大波浪。就热上加热，南京
0: 这不是自找的，是属于我们看看 Poof 他说作为四川人，他是经常出差的那种，但是还是觉得南京是

0: 最热的，因为就是感觉五热的五脏六腑都在被烤热的针扎一样。
1: 我就记得
0: 份上，
1: 南京那会儿还有梅雨季节，梅雨加湿热加那种就是高温，
0: 就最难受。
1: buff 叠加，
0: 就属于全天桑拿嘛。
1: 对，全天桑拿。
0: 那这样的话，就减肥就还很有效果，感觉
1: 没有什么食欲。就是在宿舍，我们都是穿着吊带和那种小短裤吃中午饭，就基本上宿舍你看不见，就每天都是那种大家热到拿冷水冲啊，冷水降温，
0: 就是属于全楼衣衫不整啊。
1: 对。
0: 南方男他是一个贵州人、哦、贵州也很凉快、啊、
1: 贵州我觉得不热嘛，
0: 不是贵州、但他去过武汉、
1: 哦、
0: 他这辈子去过最热的城市就是武汉，一下高铁感觉整个人都在烤啊嘛，夏天如果要去什么武汉南京出差嘛，真的是命都挂在上，
1: 而且尤其是从高铁站下来，从空调房一出来、他那个热浪就会把你扑倒，
0: 砰的一下
1: 对、
0: 哎，现在的这个高校学生宿舍里是不是都有空调了？
1: 我不知道是大家比如说有些是公寓嘛，我们那会儿年代就是小风扇、所以我就特别记得那四年大学每到夏季我在南京都整个人就是不好了，
0: 整个人都不好了、像五月说四大火炉他去过两个、南京去的时候已经是十月份就还好不是太热，重庆他去的时候是八月份，
1: 妈呀、
0: 天呀，非常热，皮肤感觉都是烫的。然后他在成都呢待了七年、他觉得成都的夏天是热得飞起，湿度非常大，感觉像在蒸笼里。
1: 对，我觉得成都重庆就那种蒸笼喘不过气、闷热的。
0: 对，我五月份就已经受不了了，还好我没有在八月份去重庆。
1: 你看现在七八月份大家选择出行就要遇到这样一个最热地方的一个选择和出行。
0: 是、好，那么你去过最热的城市是哪里呢？欢迎和我们分享你的感受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好的，目前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呢，受两起交通事故影响，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方向行车拥堵。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呢，是在过彩云中路跨线桥差不多坡顶的位置，石龙路下口不到有车辆侧翻，占据有两条车道，导致这个路段的车行不畅。石龙路口呢，过来的车子都不多，都不多。民警的警力已经赶到了现场，正在进行处置。车道被占用，事故车辆呢占用两条，有车辆侧翻，请车友注意避让。经过广威立交杜家营，行驶往成贡服务区，路段行车呢比较堵。这个路段呢，车子绵延排队已经超过了5公里，请车友途经路口路段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另外，在彩云中路跨线桥不到过了斗南出口，从左往右数第三、第四车道呢，也有起两车擦碰，事故车辆呢占据差不多一条半的车道，导致这个路段车行不畅。广威立交杜家营行驶往成贡行车拥堵，建议没有行驶进入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的车友，也可以选择经过彩云路来通行。目前的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16。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畅通。主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畅通。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九一八 Y。

0: 村，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1: 妹妹莎莎，
2: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了，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饱汉巴拉。
4: 潘老哥，今年昆明的雨水是真的多，前个三五天是又接着下几天雨，甚至还下了好几场的大暴雨。妹妹，半夜三更那个闪电和雷声，白核心几次。
5: 是了嘛，小平平，打雷啊，其实不只是那个声音太吓人了，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4: 比如说，打雷的时候不能接到电话，不要站在大树下上。
5: 说的太好了。就雷雨天气的时候啊，不要在室外活动。如果在室外的时候呢，遇着雷雨天气，要赶紧找到合适的躲雨的场所。然后呢，不要使用金属包包的雨伞，金属架的眼镜、手表都要取下来，还要远离那些金属制品的物体啊。
4: 哦，你说的太对了。现在的楼房一般都装有避雷的装置，所以打雷的时候待在房间里面是比较安全的。除了多景设有避雷针的建筑物以外，一辆金属车身的汽车也是最好的避雷场所。
5: 但是了嘛，就算在室内当中也不能掉以轻心的。打雷的时候呢，应该赶紧关闭室内的电视机啊、空调等等电器，以避免产生导电。站在房间中间位置呢会比较安全，但是不能站在吊灯的正下方的。
4: 就一点饱汉巴拉提醒大家，遇着雷雨天气的时候嘛，千万莫停留在空旷场地上、建筑物的顶上、高大的树木底下，还有靠近湖泊这些容易被雷打中的地方噶。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7: 如果要在夏天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水果，很多人都会投西瓜一票吧。冰镇西瓜配上空调房，那简直就是炎炎夏日的顶级享受。但是也有不少人觉得西瓜这么甜，含糖量肯定很高，减肥的人就不敢吃了，有血糖问题的人更是碰都不敢碰。甚至还有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说吃一个西瓜等于吃六碗米饭，这是真的吗？事实上啊，西瓜的含糖量没有你想的那么高。水果吃起来甜不甜，不仅跟含多少糖有关，还与糖的种类、有机酸、风味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关。简单的说吧，甜不甜是味觉感受，含糖量是实际数值，这两者啊其实是有区别的。水果里的糖主要是果糖、葡萄糖、蔗糖三种，甜度不一样，果糖大于蔗糖，蔗糖大于葡萄糖。西瓜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吃起来甘甜的西瓜是因为其中果糖的占比比较高。既然西瓜低糖低卡，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便吃呢？那当然也不是了。西瓜虽然含糖量低，但是它的升糖指数 GI 高达72，对于有胰岛素抵抗或糖尿病问题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不要一次吃太多。西瓜的甜味来自果糖，果糖代谢并不依赖胰岛素，但却要在肝脏代谢，少量果糖没问题，吃多了会加重肝脏的负担。肝脏代谢果糖的时候会产生大量尿酸，那长期过量吃西瓜就可能使尿酸异常升高，容易诱发痛风。除此之外呢，西瓜性寒，一次吃太多会导致胃肠刺激，引起腹痛腹泻，所以少吃点没问题，过犹不及。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8: 听众朋友们，我们发现啊，最近这两天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最多的关键词啊，就是绿松石。这也和我们这两天推出的绿松石溯源活动有关系，大家对绿松石非常的感兴趣啊。听众朋友们可以微信公众号啊继续搜索云南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关注它，然后回复绿松石，一边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一边听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松石溯源的好消息。
0: 是的，记得之前啊咱们反响爆火的沉香溯源吗？其实无数听友在群里面都和私信来晒单，都说品质价格是远超预期。那现在呢，我们又收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来自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有请我们的主持人丁瑶带队奔赴绿松石的源头，开启实地溯源。
8: 那么这次出门咱们主打两道高品质松石，云盖寺风矿的原矿老料，还有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出发前主持人提前看过款式和实拍，不管是手串配珠还是吊坠，色泽质感直接戳中我们，观看照片都是迫不及待。

0: 啊，我发到群里给大家细细的品鉴。
1: 对，买这个宝玉石啊，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品质、那本次活动呢，主持人现场给大家把好第一关，全场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

0: 台回复绿松石，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进群还送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群内还可以参与不定时抽奖福利，奖品最高可得到黄金小马挂件一份，
1: 这福利可太多了。当然你会说光主持人把关还是不够的，毕竟主持人不是最最专业的人，那么本次溯源现场直接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全程坐镇，可以是说是双重严苛筛选，只留下那些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所有以次充好的套路。
0: 对，那重点提醒各位啊，这次溯源行程时间短，云盖寺早已封矿，老料的存量可以说是越卖越少，属于啊卖一件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绿松石。那如果呢这个主持人实地选货，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现场把关，这样的捡漏机会一年碰不到几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现在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啊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直接拉你进去专属溯源圈。那主持人丁瑶呢已经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听友一起来挑选精品。
2: 晨光正好，
3: 早安
2: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3: 一起跳动，
2: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现在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那进入到夏季啊，人们聚餐饮酒活动增多，加上眼下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很多球迷啊是熬夜看球、饮酒助兴。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专家日前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也提醒大家，酒后驾车上路非常容易引发事故，一定要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那醉酒后，即便你是开启了辅助驾驶上道路行驶，也要承担刑事责任。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
4: 进入夏季了，大家呢聚餐饮酒活动或许会增多哈。加上眼下呢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后驾车上路呢非常容易引发事故。针对夏天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呢就指导了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5: 其实啊，大家都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而且醉驾入刑也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为什么总有人会心存侥幸？而且智能驾驶是否可以替代驾驶人免于处罚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不久前，海南三亚交警开展酒驾醉驾夜查行动，凌晨3点，交警在三亚市凤凰路丹州桥附近发现了一辆停驶的商务车。
7: 哪有人从喝酒的地方出来一边开着车一边叫代驾的呢？代驾司机都还没来你就已经被我们抓到了，那这算是你叫了代驾还没叫？
6: 交警对男子进行酒精呼气精准检测，结果显示每100毫升血液含有132毫克酒精，涉嫌严重醉驾。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董奥介绍，

0: 会加大我们的整治力度。
1: 很多人都觉得电动车的速度比不上机动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酒后骑行没有风险。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全面开展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集中整治工作。夜查酒驾违法时，电动自行车也会被同步纳入筛查范围。此前，在北京北五环外环辅路上清桥东侧就发生了一起悲剧。冯某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几次摔倒后爬起，最终撞上路缘时倒地受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事后血检显示，冯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69毫克，属醉酒驾驶。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朝阳交通支队安全监督管理中队中队长王泽地提醒，
2: 电动自行车的驾驶是需要一些平衡技巧来操控的，

0: 这些车辆对于驾驶人来讲没有一些保护措施，人饮酒以后神经平衡系统进行受影响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话，大大的增加了操作失误、自行摔倒或者撞其他固定物的风险。
1: 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80毫克就属于醉酒。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规定，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处50元罚款。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2: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 有些人明知道酒后不能开车，但是认为机动车内有智能驾驶功能，喝了酒之后可以依靠智驾进行驾驶，但法律明确规定这样同样违法。去年五月，京沪高速高邮段发生一起三车追尾事故，经检测肇事车辆驾驶人段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9.3毫克，属醉酒驾驶。原来事发前一天中午，段某和朋友聚餐饮用大量酒水，当晚酒劲未过便驾车上高速回老家，驶入高速不久，段某产生困意便将车辆调至辅助驾驶模式，他认为这样既能休息又安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王守鹤介绍，
3: 刚喝过酒，综合作用之下犯困，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段某过分相信自动驾驶，导致其上车之后彻底的陷入了一种睡觉的状态。
1: 不料车辆行驶至京沪高速高邮段时，辅助驾驶功能检测到状态异常并发出提示，熟睡的段某无法接管车辆，辅助驾驶系统便自动将车停在高速公路左侧第二车道，导致后方两辆车追尾，司乘人员均有受伤。经法院审理，段某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4000元。此外，段某的违法行为导致相关人员受伤，后续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警方介绍，在执法过程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4: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早高峰来了，今天呢思雨和张莹和大家聊到啊，你体验过最热的城市是那种什么样的感觉，觉得哪个城市最热。我们大小姐啊，早上起来你是要准备气死谁吗？
6: 他说今早起床好冷啊，昆明早上大概就是19到20度左右吧。
5: 哈哈哈，哪有冬天，哪有夏天19度的，是不是？全校全国。
6: 哎，今天早上还算是有点热，尤其是下雨的早上，可能19度都没有。
5: 对，土豆达人说必须是马来西亚啊，去了几次，哪哪都热。
6: 好像有一年我也是8月份去马来西亚玩，
5: 像马来那些地方就只能冬天去，我是觉得。
6: 对，海岛啊，就是你可以错峰来去。
5: 你说春节那段时间去、啊。
6: 对。
5: Wait， 他说我去过最热的地方长沙橘子洲头啊，前所未有的热，怎么形容呢？喘不过气，又晒，然后走在商圈，人挤人，太热了。
6: 哎，我觉得这点我很认同，因为我是冬天去的长沙，然后长沙是一个那种大型的那种网红小
5: 城市
6: 打卡地，然后你去到任何一个商圈，甚至就是那种街头嘛，3米一家那个茶园月色，到哪人挤人都觉得热，就热岛效应那种热。
5: 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感受过最热的地方是哪里啊？热到什么程度，什么感觉，可以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 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肚子憋，肚胀，
1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
19: 天天清，
2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3: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24: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 FM88.7
25: 早高峰来了，
24: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下面的时间和您继续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省内。
6: 那随着全国多地已经开启了征考模式啊，咱们清凉的昆明正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避暑首选地。多家民宿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云南是稳居国内民宿预订最热门目的地榜首。其中啊，昆明表现是尤为抢眼，连住7天及以上的民宿订单量排名全国第二，仅次于大理。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共同了解云南的民宿预订情况。
26: 随着全国多地开启征考模式，昆明成为众多游客避暑旅居的首选目的地。途家民宿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今年暑期连住7天及以上民宿订单同比增长34%，连住15天及以上订单同比增长41%。从旅居目的地看，连住7天及以上订单 TOP10 城中，云南占据2席，大理位列榜首，昆明紧随其后排名第二。
27: 现在7、8月份也是避暑的一个旅居的高峰期，那很多的这个家人来到这边，可能就把昆明也作为一个旅居的目的地。因为什么呢？之前的话，昆明可能就是个过站哈，现在推了旅居以后，昆明占了称臣的这样一个字号，所以大家还是很喜欢来昆明，带着孩子啊，带着老人来避暑，来这里度假的还是比较多的。
26: 从中转站到目的地，昆明暑期民宿市场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游客的脚步正从传统核心区向周边延伸。除了海埂大坝、昆明老街等传统热门打卡地，晋宁、安宁、宜良等区县也逐渐进入游客视野。
27: 因为大家是逃离城市嘛，那他来到这里目的地呢，主要就是以安静、以小众为主，所以像晋宁包括像沂门，现在很有特色的7、8月份捡菌子、吃菌子，来到荔枝小镇跟着电影打卡，这样的休闲的度假模式还是游客比较受欢迎的。
26: 凉爽的天气、热情的本地人、悠闲的生活，共同构成了春城昆明独特的夏日磁场。业内预测，随着暑期出游高峰到来，昆明避暑旅居热度还将持续攀升。22度的昆明正以最有人间烟火气的姿态留住八方来客。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啊。我们看一下今天平台上呢，有一位听友就询问说，今晚不是要踢颠超吗？是吧？那他说，拖通体育馆交通附近，这交通是不是要管制？从什么时候开始管制？
1: 嗯，
0: 那么住在附近的居民回家会不会有影响？他比较担心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导播小姐姐正在紧张的和交警那边联系啊。回头如果有消息，具体的情况我们会在节目里向大家通报的。
1: 好的，很多听友在我们后台回复关键词“昆玉高速”。昆玉高速预计方向，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在15公里处250米有一辆货车发生侧翻，导致后方拥堵了大约4公里。
0: 4公里、哦、
1: 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我今早有幸见证了这场侧翻。
0: 你也是被曾经被堵在，
1: 差一点，
0: 幸好你是6点钟出门的。
1: 对，我出门早，但是他因为那个大货车侧翻之后，它是桶装水、啊、然后我今天早上6点半过的时候，是只有一个交警在那里抬水，他、
0: 啊、
1: 把那个桶装水全部挪开，然后那个大货车占据了2个车道，所以就导致非常拥堵。然后7点之后，好像我们这边的路况信息员就一直在提示，就是说一直在拥堵、
0: 啊、一直在拥堵、嗯、所以今天一定要耐心。如果来这边上班的人、
1: 哎、
0: 估计是要迟到 了，
1: 对，
0: 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太塞了，是
1: 坐地铁吧，
0: 那下面处理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
1: 嗯、
0: 好，我们看一看今天的话题啊。你体验过最热的城市， Yoko 说南方暑假的话你上哪里都是热的、
1: 嗯、
0: 他去过长沙、武汉、重庆、成都、南京、上海、杭州、台州，一个比一个热。你为什么非要暑假去那些地方、
1: 哎、感觉这一线可以做一个旅行团，最热打卡地。
0: 哪有哪个旅行社想不开搞这种项目，谁要去收这种，
1: 但是你便宜然后减肥、嗯、对吧，
0: 啊，
1: 暑期减肥团、
0: 哦、
1: 就走这个最热路线
0: 啊，可以可以可以，如果这样的话倒是可以
1: 啊。三个一说，长江中下游的城市都这样嘛，纯蒸笼，但是不怎么容易晒黑。
0: 哎，这倒是，
1: 这点我很认同，尤其是在南京、嗯、杭州，其实你看、嗯、路上没有人打伞
0: 啊，
1: 就是昆明人在打伞，
0: 对，
1: 就因为紫外线强，但是江浙那一带它纯热，但是它不晒。
0: 啊，
1: 皮肤也特别好，很水润。
0: 是、嗯、我小时候是待在上海，
1: 哦，
0: 就是那种感觉，就
1: 是
0: 我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待在上海，所以就是就随时都是湿的，身上、
1: 嗯、
0: 就是都是汗。又闷，
1: 黏黏的，
0: 它也不晒你，但是就捂得很白，是真的。
1: 对，我也觉得，如果大家想去美白，不要做什么医美，就去江浙那一带待一个夏天回来，
0: 对，待一个夏天回来，马上就好
1: 了，又瘦又白。嗯，
0: 卢卡库说坐飞机转停成武汉，在武汉候机室那个热浪，他就已经受不了了。
1: 是没开空调吗？候机室都那么热，
0: 他觉得有空调都嫌热吧？
1: 对，
0: 毕竟昆明人扎金。
1: 是的、
0: 啊、夏天嘛，昆明人去哪里不嫌热，就只有在昆明待着不嫌热。
1: 好，大家如果有互动的话，可以分享一下你体验过最热的城市，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13: FM 91.8，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1，目前昆明城区内早高峰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的路况主播雷鸣，给我们介绍一下。雷鸣，早上好。
17: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区的行车高峰优度指数不高，1.30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广威立交杜家营行驶往呈贡副区行车拥堵，建议车友没有行驶进入昆明高速，请往其他路段绕行。可供绕行的彩云路行车情况正常，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呢大大好于昆明高速，建议车友可以选择。行驶进入了昆明高速的车友也建议呢可以在过杜家营收费站到斗南，行驶小王家营出口进入新长路，经过新长路绕过目前行车拥堵的呈贡副区附近路段，或者是经过石龙路进入昆明高速，或者是呢继续往前经过联达立交附近行驶进入昆明高速。途经路口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这个路段呢是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事故路段呢是在过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口不到的坡顶附近，一辆130小货车侧翻拉水的车子，目前呢正在驳货。车道目前昆明高速行驶往呈贡，昆明行驶往呈贡方向只有最左侧一条车道通行，只通行了一条车道，所以呢通行效率严重下降。半个小时车尾呢又排过广威立交桥大概400米，目前这个路段呢排队总体呢是超过6公里，建议车友绕行。建议车友没有行驶进入昆明高速，可以走彩云路行驶往呈贡，行驶进入昆明高速过广威立交桥过杜家营，请您经过斗南小王家营的入口行驶进入新城路，经过新城路绕过目前行车拥堵的呈贡副区附近，再行驶上昆明高速。对向车道经过呈贡昆明高速行驶往昆明主城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1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9: 记者